0: 全国软式棒垒球实验学校、闽台棒球交流试点校、平潭城关小学通过体教融合，走出了多支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上频频捧回奖杯的少年棒球队，先后为实验区棒球队、福建省棒球队输送了多名优秀的运动员。冠军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平潭城关小学将始终保持谦逊之心，脚踏实地，在棒球特色教育的征途上继续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关小学的魏慕涵，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科创筑梦。7月22日上午9时30分，2026年平潭综合实验区暑假科创筑梦青少年科学实践系列活动在平潭城关小学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平潭综合实验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平潭城关小学与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共同承办，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教育部等18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及实验区相关实施方案，强化校内外科普服务体系对青少年科技社团、科技兴趣小组的支撑保障作用。活动以航天、北斗、低空、海洋等前沿科技为主题，精心设计了无人机体验与人工海水调配两项探究性、实践性科技活动。在科学实验室一，无人机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青少年的目光。在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亲手操控无人机完成起飞、悬停、穿越障碍等动作，近距离感受低空飞行技术的魅力。在科学实验室二，人工海水调配活动则带领同学们走进海洋科学的奇妙世界。大家通过精确配比盐类物质，模拟海水环境，在实践中理解海洋生态与化学原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兴致高昂。承办方表示，本次活动精准对接了青少年个性化科技学习与科创实践需求，通过做中学、玩中学的方式，有效激发了孩子们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
2: 谢谢小主播们分享他们的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才艺拼拼拼。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关小学的高景欣。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才艺是朗诵，做最好的自己。如果你无法成为山顶上的一棵苍松，那就做山谷中的一丛灌木，但一定要做溪边最好的一丛小灌木。如果你成不了灌木，那就做一棵小草，让道路因你而更有生机。如果你无法成为海洋中的大梭鱼，那就做一条鲈鱼，但一定要做湖里最有活力的那条鲈鱼。我们不可能人人都做船长，必须有人要做船员，总会有适合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有大事也有小事，我们要做的就是眼前的事。如果你成不了大道，那你就做一条小径；如果你成不了太阳，那就做一颗星星。成功还是失败，并不取决于你所做的事情大小。我是一个自信的女孩，自信是火，点亮梦想的火炬，自信是火炬，通往照亮成长的道路，自信是路， 指引走向成功。

0: 门。我相信自信的我最耀眼，我是一个快乐的女孩，跌倒算什么，我能笑着站起来并继续前进。挫折又怎样，我能面对挫折不断努力。失败我也不怕，我能面对失败继续努力。我相信自信的我最幸福，快乐的我最耀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小学的李雅轩，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题目是时间的答卷。时光缓缓翻过书页，历史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我看见这片土地走过分亿万千，有先辈踏过山河，不惧前路艰险，有平凡的人们默默坚守，守护烟火人间，一代代人追逐光明，奔赴心中的理想，把赤诚滚烫的信仰写进岁月的篇章，是他们的热血与奉献为我们点亮了希望的光。岁月带走过往，却留下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长城依旧屹立，江河奔涌向前，万家灯火照亮每一个宁静的夜晚。今日山河安稳，盛世繁华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人的默默付出换来此刻岁月静好，留给我们少年一代沉甸甸的期盼。历史交给我们一份厚重的答卷，不必许下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愿我们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信念，珍惜课堂上每一寸光阴，懂得担当，学会向上，认真读书，脚踏实地，不负先辈期盼，不负大好时光，以点滴努力续写时代新篇。
2: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3: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朗读朗诵技巧当中的内在语，这节课我们要讲的是回味性内在语。上文结束，不管是缓缓的结束还是戛然而止，都是给人语已尽情尚存的印象，让听的人回味什么，思考什么，想象什么，憧憬什么，要靠回味性内在语来具体引发。来听这样的一句话，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文章结束了，但其实后面可以有一句内在语，它常常催我向上。用内在语把前面一句话的深刻的寓意体现出来，并且造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氛围，让受众有所思索，有所回味，这就是寓意式回味的内在语。还有一种反问式回味的内在语，在有一些稿件的结尾加一个反问式的呼吁，比如说，您说对吗？你听懂了吗？来听这样的一句话，小朋友要想掌握和运用我们祖国优美丰富的语言，就要学好语文，学懂学通，一点儿也不能含糊。句子结束了，那后面其实可以有一句内在语， 你们说对吗，小朋友？这种反问式回味内在语，实际上是对前面句子的语言意思的肯定，并且有强调的意义，同时呢，又能够进一步沟通、传播和接受的双方，深化双向的交流。还有一种回味性内在语呢，叫意境回味。来听这样一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句子结束了，那其实后面是有一句内在语，可能只是一个省略号。这种回味性内在语，既好像是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又好像是没有什么确定性的内容，仿佛就是为了造成一种意境和氛围，引导受众思考或想象或憧憬或感叹或遐想。它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标点符号，但却可以让我们播读的人运用恰当的语气，造成相应的意境和回味的无限空间。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4: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5: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6: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7: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8: 我们再一起听
9: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5: 我的故事机。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小学的林子迪，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别烦我》。从前有一位老婆婆，她住在小村庄的一栋小房子里，和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老婆婆正被一堆孩子围住，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只有老婆婆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冬天就要来了，这意味着老婆婆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毛线活要织，可是她根本织不成。原来是冬天就要来了，老婆婆要给家人们织毛衣，但是孩子都喜欢黏着老婆婆，她的织毛衣工作一直都不能开展。家里的孩子们很好奇，老婆婆究竟要怎么织，是用小木棍打毛线球吗？毛线球能吃吗？能喂给弟弟吃吗？为什么追着毛线球跑，它就越变越小了呢？家里的孩子都很好奇，老婆婆怎么吃毛衣的，开始追着毛球跑，将毛球搞得一团糟。生活中父母是不是深有体会家里孩子调皮捣蛋的功力呢？最后他终于停在老婆婆面前，于是老婆婆尽量把床铺得整整齐齐，把地板擦得一尘不染。他从茶壶里倒了杯茶喝，然后收拾好要用的东西，塞进一个大口袋。快要走出院子的时候，他朝身后大喊：别烦我！老婆婆还是在孩子们的捣乱下，坚持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最后打包自己的织毛衣工具出门了。走到院子外，再大声说一声：别烦我！老婆婆走入昏暗的密林深处，她升起一堆火，以便干活的时候能看清楚。接着她坐下来，开始一针一针地织。大熊一家对火堆发出的亮光非常好奇，他们还想知道老婆婆缠起来是什么滋味。老婆婆带着包袱走进了密林深处，生火照明，却引来了危险的大熊。别烦我！老婆婆大吼一声，可大熊一家根本不听，因为他们听不懂老婆婆说的话。于是老婆婆扛起大口袋离开了这里，但是老婆婆却没有表示的气诺，指着大熊的鼻子吼道：别烦我！收拾包袱离开了森林，留下大熊一家一脸懵。老婆婆爬到半山腰，天太冷了，她找到一个小山洞躲了进去，接着她坐下来开始一针一针地织。 野山羊们很兴奋。

0: 因为来了客人，特别还是带着零食来的客人。老婆婆爬到雪山的半山腰，但是山上的野山羊们也来凑热闹，他们误以为毛球是食物，很开心老婆婆带来的食物。老婆婆生气地吼道，别烦我，别烦我。老婆婆大吼一声，可野山羊们根本不听，他们正忙着争抢红色的毛线球，那是大家公认的最棒的美食。于是老婆婆扛起大口袋离开了这里。老婆婆沿着山坡路向上，越爬越高，她爬到了山顶，爬上了月亮。老婆婆沿着山坡爬到了山顶，爬到了月亮上去。老婆婆发现一块石头，形状很像椅子，她坐下来开始一针一针地织。个子小小的绿色月球人没有见过女人，无论是上年纪的还是年轻的，他们都纷纷举起手里的扫描仪去检测老婆婆。机器发出哔哔啵啵的响声。月亮上有个石头长得很像座椅，老婆婆又开始织起了毛衣。月亮上的土著居民月亮人没有见过女人，他们纷纷拿起手中的扫描仪去检测老婆婆。老婆婆不堪受了，大吼一声，别烦我，别烦我。老婆婆大吼一声，可个子小小的绿色月球人根本不听，因为他们没有长耳朵。于是老婆婆扛起大口袋穿过虫洞离开了这里。老婆婆扛起包袱进入了虫洞，虫洞那一边的空间极其黑暗，而且非常非常安静。老婆婆完完全全彻彻底底100%的不会再被打扰，太棒了。虫洞漆黑一片，非常的安静，再也没有任何生物能打扰到老婆婆织毛衣了。很快毛线全部用完，老婆婆织好了30件小毛衣，还是没有人来烦她。老婆婆很快织好了毛衣，到处张望，还是没有人来烦她。老婆婆似乎有些无所适从，于是她把30件小毛衣塞进大口袋，把周围打扫得漆黑发亮。她从壶里倒了杯茶喝，然后扛起大口袋穿过另一个虫洞离开了这里。她将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安静地喝了一杯茶，卡起包袱离开了虫洞。老婆婆从虫洞出来的时候，一切还是她离开时的样子。老婆婆回到家里，家里没有了之前的热闹气氛，正在摆弄她凳子的小女孩没有了之前的笑脸，这一次她一句话也没说。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人品之不高，总为一粒子看不破；学业之不进，总为一懒字丢不开。这句话出自《围炉夜话》，意思是说呢，一个人品格之所以不清高，总是因为无法将一个粒子利益的利看破。而学问之所以不长进，就是因为偷懒不精勤的缘故。这句话点出品格学问没有到达极致境界的原因，强调人们应当克服欲望、懒惰等恶习，培养良好的品德，塑造优良的人格。好了，小朋友们，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关小学的小主播林温馨、魏慕涵、林子迪、高锦欣和李雅轩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
14: 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谢谢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5: 谢谢你，真有点。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与心 ，FM 98.5，咫尺相伴。
5: FM 98.5，FM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

0: 市活力岛。
1: 台风影响和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和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2: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5号7点，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5号5点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北偏西方向约24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每秒23米，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5号白天擦过闽外渔场，强度变化不大。5号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受科罗旺影响，5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省防止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滞后性，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

0: 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4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每秒23米，热带风暴级。预计克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5号白天擦过闽外渔场，强度变化不大。5号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受科罗旺影响，5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省防指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滞后性，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
8: 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

0: 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关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林温馨、魏慕涵、林子迪、高锦欣和李雅轩。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关小学的林温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条喜讯。2026年7月18日至21日，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丙组棒球赛在龙岩市连城县火热开赛。经过多日激烈角逐，平潭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脱颖而出，强势问鼎冠军宝座。本次参赛的16人队伍中，有13名队员来自平潭城关小学，他们是我校棒球教育的骄傲，是孩青少年的最佳代言。他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默契配合，用一次次精准的传接球，一记记有力的挥棒，打出了平潭城关学子的风采，打出了平潭少年的气势。平潭城关小学自2017年成立校棒球队以来，始终以海性教育为育人特色，以棒球运动发展为突破口，打出了体教融合的新弧线。U8、U10、U12三支棒球队的组建至每周三到五练，使学生能够得到充分的训练。学校体育教师自创的棒球操在大课间推广普及，如今学校2000多名学生人人都会跳棒球操。漫步校园，棒球文化墙格外引人注目，汉海梦队、星海队、扬帆队、海沙战队各班级棒垒球的队名和队旗一一展示，还连续举办4届渤海杯校园棒垒球联赛。作为第一批闽台棒垒球联动校、全国软式棒垒球实验学校、闽台棒球交流试点校，平潭城关小学通过体教融合，走出了多支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上频频捧回奖杯的少年棒球队，先后为实验区棒球队、福建省棒球队输送了多名优秀的运动员。冠军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平潭城关小学将始终保持谦逊之心，脚踏实地，在棒球特色教育的征途上继续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关小学的魏慕涵。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科创筑梦。7月22日上午9时30分，2026年平潭综合实验区暑假科创筑梦青少年科学实践系列活动在平潭城关小学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平潭综合实验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平潭城关小学与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共同承办，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教育部等18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及实验区相关实施方案，强化校内外科普服务体系对青少年科技社团、科技兴趣小组的支撑保障作用。活动以航天、北斗、低空、海洋等前沿科技为主题，精心设计了无人机体验与人工海水

0: 调配两项探究性、实践性科技活动。在科学实验室一，无人机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青少年的目光。在厦门大学平台研究院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亲手操控无人机完成起飞、悬停、穿越障碍等动作，近距离感受低空飞行技术的魅力。在科学实验室二，人工海水调配活动则带领同学们走进海洋科学的奇妙世界。大家通过精确配比盐类物质，模拟海水环境，在实践中理解海洋生态与化学原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兴致高昂。承办方表示，本次活动精准对接了青少年个性化科技学习与科创实践需求，通过做中学、玩中学的方式，有效激发了孩子们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
1: 谢谢小主播们分享他们的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才艺拼拼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关小学的高景欣。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才艺是朗诵，做最好的自己。如果你无法成为山顶上的一棵苍松，那就做山谷中的一丛灌木，但一定要做溪边最好的一丛小灌木。如果你成不了灌木，那就做一棵小草，让道路因你而更有生机。如果你无法成为海洋中的大梭鱼，那就做一条鲈鱼，但一定要做湖里最有活力的那条鲈鱼。我们不可能人人都做船长，必须有人要做船员，总会有适合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有大事也有小事，我们要做的就是眼前的事。如果你成不了大道，那你就做一条小径；如果你成不了太阳，那就做一颗星星。成功还是失败，并不取决于你所做的事情大小。我是一个自信的女孩，自信是火，点亮梦想的火炬，自信是火炬，通往照亮成长的道路，自信是路，指引走向成功的大门。我相信自信的我最耀眼，我是一个快乐的女孩，跌倒算什么，我能笑着站起来并继续前进。挫折又怎样，我能面对挫折不断努力。失败我也不怕，我能面对失败继续努力。我相信自信的我最幸福，快乐的我最耀眼。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小学的李雅轩。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题目是时间的答卷。时光缓缓翻过书页，历史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我看见这片土地走过风雨万千，有先辈踏过山河，不惧前路艰险，有平凡的人们默默坚守，守护烟火人间。一代代人追逐光明，奔赴心中的理想，把赤诚滚烫的信仰写进岁月的篇章，是他们的热血与奉献为我们点亮了希望的光。岁月带走过往，且留下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长城依旧屹立， 江河奔涌向前。

0: 万家灯火，照亮每一个宁静的夜晚。今日山河安稳，盛世繁华，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人的默默付出，换来此刻岁月静好，留给我们少年一代沉甸甸的期盼。历史交给我们一份厚重的答卷，不必许下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愿我们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信念，珍惜课堂上每一寸光阴，懂得担当，学会向上，认真读书，脚踏实地，不负先辈期盼，不负大好时光，以点滴努力续写时代新篇。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
2: 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3: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朗读朗诵技巧当中的内在语，这节课我们要讲的是回味性内在语。上文结束，不管是缓缓的结束还是戛然而止，都是给人语已尽情尚存的印象，让听的人回味什么，思考什么，想象什么，憧憬什么，要靠回味性内在语来具体引发。来听这样的一句话，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文章结束了，但其实后面可以有一句内在语，它常常催我向上。用内在语把前面一句话的深刻的寓意体现出来，并且造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氛围，让受众有所思索，有所回味，这就是寓意式回味的内在语。还有一种反问式回味的内在语，在有一些稿件的结尾加一个反问式的呼吁，比如说，您说对吗？你听懂了吗？来听这样的一句话，小朋友要想掌握和运用我们祖国优美丰富的语言，就要学好语文，学懂学通，一点儿也不能含糊。句子结束了，那后面其实可以有一句内在语，你们说对吗，小朋友？这种反问式回味内在语实际上是对前面句子的语言意思的肯定，并且有强调的意义，同时呢，又能够进一步沟通、传播和接受的双方，深化双向的交流。还有一种回味性内在语呢，叫意境回味。来听这样一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句子结束了，那其实后面是有一句内在语，可能只是一个省略号。这种回味性内在语，既好像是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又好像是没有什么确定性的内容，仿佛就是为了造成一种意境和氛围，引导受众思考或想象或憧憬或感叹或遐想。它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标点符号，但却可以让我们播读的人运用恰当的语气，造成相应的意境和回味的无限空间。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4: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5: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6: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7: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2: 我们再一起听
8: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5: 我的故事记。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关小学的林子迪，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别烦我》。从前，有一位老婆婆，她住在小村庄的一栋小房子里，和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老婆婆正被一堆孩子围住，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只有老婆婆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冬天就要来了，这意味着老婆婆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毛线活要织，可是她根本织不成。原来是冬天就要来了，老婆婆要给家人们织毛衣，但是孩子都喜欢黏着老婆婆，她的织毛衣工作一直都不能开展。家里的孩子们很好奇，老婆婆究竟要怎么织，是用小木棍打毛线球吗？毛线球能吃吗？能喂给弟弟吃吗？为什么追着毛线球跑，它就越变越小了呢？家里的孩子都很好奇老婆婆怎么吃毛衣的，开始追着毛球跑，将毛球搞得一团糟。生活中父母是不是深有体会家里孩子调皮捣蛋的功力呢？最后他终于停在老婆婆面前，于是老婆婆尽量把床铺得整整齐齐，把地板擦得一尘不染。他从茶壶里倒了杯茶喝，然后收拾好要用的东西，塞进一个大口袋。快要走出院子的时候，他朝身后大喊，别烦我。老婆婆还是在孩子们的捣乱下，坚持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最后打包自己的织毛衣工具出门了。走到院子外，再大声说一声，别烦我。老婆婆走入昏暗的密林深处，她升起一堆火，以便干活的时候能看清楚。接着她坐下来，开始一针一针地织。大熊一家对火堆发出的亮光非常好奇，他们还想知道老婆婆尝起来是什么滋味。老婆婆带着包袱走进了密林深处，生火照明，却引来了危险的大熊。别烦我，老婆婆大吼一声，可大熊一家根本不听，因为他们听不懂老婆婆说的话。于是老婆婆扛起大口袋离开了这里，但是老婆婆却没有表示的气诺，指着大熊的鼻子吼道，别烦我，收拾包袱离开了森林，留下大熊一家一脸懵。老婆婆爬到半山腰，天太冷了，她找到一个小山洞躲了进去，接着她坐下来开始一针一针地织。野山羊们很兴奋，因为来了客人，特别还是带着零食来的客人。老婆婆爬到雪山的半山腰，但是山上的野山羊们也来凑热闹，他们误以为毛球是食物，很开心老婆婆带来的食物。老婆婆生气地吼道，别烦我，别烦我。老婆婆大吼一声，可野山羊们根本不听，他们正忙着争抢红色的毛线球，那是大家公认的最棒的美食。于是老婆婆扛起大口袋离开了这里。老婆婆沿着山坡路向上，越爬越高，她爬到了山顶，爬上了月亮。老婆婆沿着山坡爬到了山顶，爬到了月亮上去。老婆婆发现一块石头，形状很像椅子，她坐下来开始一针一针地织。个子小小的绿色月球人没有见过女人，无论是上年纪的还是年轻的，他们都纷纷举起手里的扫描仪去检测老婆婆，机器发出哔哔啵啵的响声。月亮上有个石头长得很像座椅，老婆婆又开始织起了毛衣。月亮上的土著居民月亮人没有见过女人，他们纷纷拿起手中的扫描仪去检测老婆婆。老婆婆不堪受了，大吼一声，别烦我，别烦我。老婆婆大吼一声，可个子小小的绿色月球人根本不听，因为他们没有长耳朵。 于是老婆婆砍起大口袋，穿过虫洞离开了这里。老婆婆砍起包袱进入了虫洞，虫洞那一边的空间极其黑暗，而且非常非常安静。老婆婆完完全全彻彻底底100%的不会再被打扰，太棒了。虫洞漆黑一片，非常的安静，再也没有任何生物能打扰到老婆婆织毛衣了。很快毛线全部用完，老婆婆织好了30件小毛衣，还是没有人来烦她。老婆婆很快织好了毛衣，到处张望，还是没有人来烦她。老婆婆似乎有些无所适从，于是她把30件小毛衣塞进大口袋，把周围打扫得漆黑发亮。她从壶里倒了杯茶喝，然后砍起大口袋，穿过另一个虫洞离开了这里。她将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安静地喝了一杯茶，砍起包袱离开了虫洞。老婆婆从虫洞出来的时候，一切还是她离开时的样子。老婆婆回到家里，家里没有了之前的热闹气氛，正在摆弄她凳子的小女孩没有了之前的笑脸，这一次她一句话也没说。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人品之不高，总为一粒子看不破；学业之不进，总为一懒字丢不开。这句话出自《围炉夜话》，意思是说呢，一个人品格之所以不清高，总是因为无法将一个粒子利益的利看破。而学问之所以不长进，就是因为偷懒不精勤的缘故。这句话点出品格学问没有到达极致境界的原因，强调人们应当克服欲望、懒惰等恶习，培养良好的品德，塑造优良的人格。好了，小朋友们，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关小学的小主播林温馨、魏慕涵、林子迪、高锦欣和李雅轩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滞后性，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首先呢，要为您介绍的这首歌是邓紫棋的歌曲《喜欢你》，这是一首广受欢迎，是黄家驹作词作曲，获得了听众们的高度评价。

英的歌曲《征服》通过歌词和旋律描绘了一段感情中的争斗，表达了主人公在情感中被对方征服

0: 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最近比较烦是由李宗盛作词，李宗盛、周华健和品冠共同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歌词呢由李宗盛创作，表达了现代人面对生活压力和烦恼时的无奈与调侃。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非常有趣，三位歌手呢通过多次聚会交流各自的心事，最终由李宗盛整理成歌词，并冠以李冠华为名集体创作了旋律。歌曲通过三段式的结构分别描述了不同年龄段男人的烦恼，既生动传神又充满了趣味。

周慧敏的歌曲《自作多情》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这首歌表达了对感情的无奈和拒绝。歌词中提到不要自作多情地追求爱情，而要珍惜眼前人，勇敢寻找真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5号11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5号8时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西北方向约1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每秒23米，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5号白天擦过闽外渔场，强度变化不大。5号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受科罗旺影响，5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

0: 行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千岁，
2: 千
0: 千
2: 岁，
0: 千千岁。
3: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4: 彻，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3: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5: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3: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1: 万岁，
0: 万岁，
1: 万万岁。
4: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二府大门外，车夫吁了一声，车停了下来。司马迁帮着青儿拿东西，这时呢，家人们也忙着过来搬东西了。
13: 公子回来了。
14: 是的，这些啊都是书简，请慢点搬。
13: 公子放心。
12: 青儿对两个家人说，这些书简啊都是公子的心血，一路上都是重点保护的。吃晚饭的时候，司马谈说，
13: 简儿，你这次出游考察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呀？
14: 父亲，孩儿一路感受很多，但最让孩儿感动的是孔子写春秋。父亲，孔子太伟大了，孩儿以后写史就要像孔子一样，敢于真实，敢于抨击。
13: 敢说真话，不回避实质问题，这才是一个史学家的骨气。
12: 司马迁的母亲老夫人夹了一块烤肉给司马迁，心疼地说着，
15: 多吃点儿，钱儿，看你又黑又瘦的。
13: 钱儿啊，写史是要付出代价的。
14: 父亲，孩儿知道，孩儿铭记，写史最重要的是要正直。
12: 司马谈看着儿子闪着光的眼睛，点了点头。当然他万万没有想到，儿子一生中写史就是因为他的这一句坚持正直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4: 父亲，孩儿对周公、屈原、项羽的考察感受也很深。
13: 哦，给为父说说。
14: 孩儿这次到了屈原投江的汨罗江了，孩儿在岸边为平吊屈原不禁痛哭失声。屈原是忧国忧民而死，他是被奸臣害死的。孩儿发誓，历史上凡是被奸佞害死的忠臣，孩儿都一定要歌颂他，对那些祸国殃民的奸臣都要无情的鞭笞。
13: 好，我儿说的对。
15: 看你们爷儿俩就只知道说话，菜都快凉了，吃完再说不行啊。
12: 一旁的母亲说着，往司马迁的碗里又夹了些菜。
13: 好好，吃饭，吃饭。
15: 青儿过来，

0: 快坐下，你也多吃一点儿。
1: 谢老夫人。
2: 饭后，父子俩坐着喝茶。
3: 项羽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这次孩儿到了项羽当年的都城彭城了，对项羽孩儿也要重点写。
4: 我儿说的对啊，就是应该不以成败论英雄。
3: 父亲，孩儿还去瞻仰了周公庙，周公治理作乐真是太伟大了，难怪孔子那么崇拜他。
4: 周公和孔子都是圣人，一定要重点写他们。钱儿，听青儿说你们这次遇到了危险。
3: 是的，我们在薛地被恶人围困，幸而遇上了大侠救了我们，否则孩儿可能见不到父亲了。
4: 大侠？
3: 是的，燕赵一带多侠士，孩儿有幸碰到了。
4: 哦，救我儿的是哪一位侠士？
3: 父亲，他叫郭解。
4: 郭解？听说过。
3: 他来无影去无踪，经常在人们遭遇歹徒时挺身而出，可是见义勇为后又飘然离去，孩儿想回报他，苦于找不到他。
4: 这样的人很了不起啊，应该把他们立为专篇撰写。
3: 孩儿也这样想，就叫游侠列传好吗？父亲。
4: 好，好，叫游侠列传。钱儿，你从小跟为父学史，长大了又拜师于孔安国，求学于董仲舒，现在又经历了两年的考察，父亲看你已经大有长进了，下一步仍然想让你到宫里去，所以准备再次把你推荐给皇上。
3: 啊，父亲，宫廷斗争太剧烈，孩儿生性耿直，恐怕应付不了啊。
2: 司马谈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4: 后太皇太后死后，武帝的舅舅田介为丞相，田介因为占用窦婴田地不遂，以及畏惧窦婴和挚友灌夫掌握着他来索命，于是不到月余也死了。田介死后，武帝任命名不见经传的薛泽为丞相。
2: 父子谈话之后，司马谈带着司马迁觐见武帝。
5: 皇上，太史公司马谈求见。
3: 让他进来。
4: 臣司马谈叩请圣安。
3: 司马谈啊，病好点没有啊？
4: 禀圣上，臣下的病好一点了，但是反反复复的，精力是大不如前了。
3: 听说司马迁回京城来了？ 周游天下，考察历史足迹，太好了，那他一定大有长进了吧。
4: 是的，皇上，他不但到了许多先哲圣人的故地，做了实地考察，还到民间广为采访，现在他的知识比以前丰富多了。
3: 好，太好了，以后啊就让他进宫来协助你为朕记录历史，朕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4: 谢圣上隆恩。
5: 宣司马迁上殿。
2: 年轻的司马迁屈步来到了未央宫的大殿，他从文武百官中穿过到殿前，向汉武帝跪了下去。
3: 在下司马迁，给皇上请安。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
2: 司马迁站了起来，微抬眼向前上方看去，两年不见，皇帝越发威武了，天庭饱满，眉宇开阔，鼻梁高挺，一双犀利的大眼在浓黑

0: 的剑眉下闪闪发光，透着睿智和灵敏，紧闭着双唇，给人以刚强的感觉。
1: 真无愧有为皇帝，难怪他与太皇太后的无为格格不入，我能遇上这样的皇帝真是幸运。
0: 武帝也打量了一下司马迁，司马迁长高了一些，脸庞略方，原本白皙的皮肤呢，现在晒黑了，浓眉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眉宇间透着聪慧和诚实。现在啊，他正景目地仰望着武帝。
2: 好啊，朕身边又要增加一个得力助手了，尤其是一个精通历史的才子。司马迁，你出身书香门第，自有受太史令的良好调教，又拜师孔安国，懂重书，现又独自出游考察两年，遍访名人足迹，实在是了不起啊。朕封
3: 迁儿啊，精明的皇帝都非常看重历史，武帝就非常喜欢历史，以史为鉴嘛。现在皇上任用你，对你写史是个好事，不过伴君如伴虎，往后可要多加小心才是。
1: 父亲，孩儿谨记。孩儿见皇上威武睿智，是帝王中的佼佼者，孩儿愿辅佐皇上。
3: 好，我儿有志气，为父甚喜。
0: 到家之后，母亲迎了上来，父亲高兴地说：
3: 我儿被皇上封为郎中了。
4: 啊，太好了，倩儿写史有条件了。
0: 吃饭时，司马谈又说：
3: 倩儿啊，你能在皇帝身边，对你写史是很有好处，不过你要记住，宫廷是险恶的。
1: 父亲，孩儿牢记。
0: 司马谈咳了起来，母亲忙递过水来。
4: 你身体不好，现在千儿回来了，让他多帮帮你。
3: 千儿，趁老父还在，你要多努力呀。
1: 父亲，千儿知道。
0: 清晨，年轻的司马迁身穿朝服，披着朝霞，迎着初升的太阳，登上了未央宫大殿的台阶。他心里十分激动啊，暗下决心要珍惜这难得的机遇。一，要辅佐好汉武帝；二呢，是要写好史书。从现在开始啊，司马迁上早朝不再是旁听的身份了，他兴奋地立在大殿前的基案旁，倾听着朝廷议政。他神情专注地感受着历史，记录着历史，见证着历史。散朝之后，他不再跟父亲乘车回家了，而是跟武帝到宣室御书房。他发誓要珍惜这一时一刻，为今后写好史书打下基础。在御书房里，汉武帝在批阅奏章，司马迁在一旁整理桌上的奏本。
2: 司马迁，臣在。你们史学家最忧国忧民，朕想听听你最忧心的是什么。
1: 皇上，根据景帝时吴楚之乱及现在的情况，微臣最忧心的还是日益增强的诸侯势力。
2: 爱卿啊，真是跟朕想到一起了。现在诸侯的势力确实越来越大了，
1: 说下去对策是什么？削藩。
0: 汉武帝听了猛地一激案。
2: 好啊，又跟朕不谋而合了。司马迁啊，你真不愧是太史令的后代。朕还想问你，先帝何以削藩失败？
0: 司马迁略加思索之后回道：
1: 臣以为诸侯势力的不断强大始终是朝廷最忧心的问题。文帝时，鉴于淮南王及冀北王的谋逆，贾谊就在他的治安策中提出令诸侯王把土地分给子孙，建立小王国，目的是削弱诸侯王国的力量，但是文帝没有推行。景帝时，晁错提出削藩策，景帝接受了晁错的建议，实行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结果遭致吴楚七国反叛。
0: 武帝陷入了沉思，他知道吴楚之乱时他才两岁， 后来听父皇讲，

0: 是因为父皇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削夺了几个大国的封地。结果呢，60多岁的老诸侯王吴王弼联合势力最大的胶西王刘昂起兵反叛汉朝，并约定事成后两分天下而治之。他们又联合了楚王戊等对削藩夺封不满的其他王国，于是呢，吴楚七国结成了反叛联盟。他们打着朱晁错归诸侯封地，按刘氏设计的旗号，疯狂地向汉朝廷进攻。危急中，景帝派周亚夫、窦婴等大将率军平叛。后来景帝不得不听取原吴国丞相袁盎的建议，杀了晁错，但是并未使叛军退兵啊。之后呢，经过激烈的平叛战斗，才算把叛军击败了。平叛是胜利了，但是朝廷也伤了元气，而诸侯的忧患呢依然存在。想到这儿啊，武帝皱起了眉头，两道剑眉紧锁，他又叹了口气。
1: 唉，这都是先帝高祖分封子弟留下的后患呢。
0: 司马迁听见武帝叹息，十分感动。
2: 皇上不必焦虑，有一个叫主父偃的人，昨天来找家父，他提出了推恩策，明天家父将向您举荐他。
1: 哦，他的推恩策有什么优势？
2: 皇上，主父偃的办法跟贾谊的治安策一样，也是建议皇上令诸侯王把土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孙，让大诸侯国变成若干小国，化大为小，以此分散削弱诸侯的势力。
1: 好办法呀，这样既削减了诸侯的势力，又不得罪他们。
0: 两人正谈着，卫青求见。已被封为太中大夫的卫青向皇上施礼后说，
3: 皇上，臣来是为了推荐主父偃。
1: 好啊，你们两人都是推荐主父偃啊，你也是为了他的推恩策吗？
3: 正是，皇上。
1: 他的推恩策有何好处啊？
3: 皇上，臣已经带来了，请皇上预览。
1: 这个主父偃是个什么人啊？
2: 主父偃是临淄人，平民出身，喜欢纵横之术，通义及春秋，曾在燕、齐、赵等国求政，但都受到冷漠，现在仍然不得志。不过据家父说，此人多智而善谋。
0: 武帝听了点了点头。武帝把推恩策展开。
1: 哎呀，太好了，太合朕的旨意了，朕明天就召见他。
4: 宣主父偃上殿。
0: 主父偃跪叩后，武帝说，
1: 主父爱卿，你的推恩策朕看了，说得很好，现在你对众臣说说。
3: 遵旨。启禀皇上，微臣以为现在不少诸侯王拥有地方千里，连城数十，他们骄奢淫逸，违抗命令，一个个像独立王国一样，对朝廷实际已形成对峙，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只恐怕难以收拾。然而如要限制他们，又势必遭致反叛。
0: 主父偃抬头看了看武帝，武帝抬了抬手，示意让他说下去。
3: 古时候诸侯土地不过百里，天子容易控制，而现在他们的势力已愈来愈大，如果皇上要削藩，他们就会联合反叛，吴楚七国之乱就是教训，所以要制服他们就必须有万全之计。不过
0: 朱父偃犹豫了一下。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
6: 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
7: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8: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9: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8: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0: 是，
1: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9: 来呀，来追我呀！
10: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
11: 彻，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0: 好，我就让阿娇姐姐做媳妇。
11: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0: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行皇后赐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
0: 千岁，
1: 千岁，
0: 千
1: 千
0: 岁，
1: 千
0: 千岁。
3: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4: 臭，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3: 当然，朕发誓。
4: 你终究是负了我。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

0: 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3集，宰相公孙弘听了插道：
2: 朱夫言，你怎么吞吞吐吐的？莫非怕遭到同晁错一样的命运？其实当今天子英明圣贤，你大可不必有什么顾虑。
1: 公孙弘是淄川国举荐的贤良学士，是汉代第一个布衣拜相的人。武帝征召贤良时，因对策好被认为博士。他善于儒术，熟悉法律。武帝呢，鉴于他办事善于观风向，顺君意，可以任意的操纵他，所以封他做了宰相。汉武帝朝公孙弘摆了摆手，对主父偃说：
3: 爱卿，司马谈父子及卫青都向我举荐了你，说你的办法提得很好，如有什么不便，那就退朝后到御书房谈吧。
1: 于是武帝看了一下四周，问道：
3: 众爱卿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1: 大臣们明白汉武帝是急于要听主父偃的对策，所以呢，本来有事要奏的也只好作罢了。于是朝廷执事便宣布
2: 退朝。
1: 主父偃跟着司马迁、卫青到了御书房，侍立在一旁。武帝说：
3: 爱卿啊，在这儿你可畅言无顾忌了。
4: 启禀陛下，微臣以为要削减诸侯王的势力，就必须下令诸侯王让他们的土地分封给他们的支庶子弟，组成侯国。诸侯王的王妃很多，庶子不少，这样一个王国便可分为若干侯国，再把侯国隶属于郡，地位只相当于一个县，如此王国便可缩小，而朝廷所辖的土地却可扩大，天子的势力呢也就增加了。这样
3: 说得好啊，接着说。
4: 微臣以为这样众多的小侯国主们就会万分感激陛下，而诸侯王们也没有理由反对您了。
3: 如此一石三鸟，朕何乐而不为之啊。爱卿啊，你提得太好了，司马迁你以为如何？
5: 皇上，此法甚好，既削弱了诸侯势力，又可保天下安定，尤其能巩固中央集权，增大天子威力，可谓一举三得。
3: 好，徐乐、严柱，你们的看法呢？
1: 徐乐和严柱呢，曾与主父偃一起上书觐见武帝，要接受秦王的教训，而被武帝同时封为郎中。徐乐禀道：
6: 皇上，主父偃的推恩策确实是强干弱枝的绝招，微臣以为可行。
3: 你呢，严柱？
7: 圣上，这和贾谊提出的重逮诸侯而少其力是一样的，确实可行。
1: 主父偃又说：
4: 圣上，微臣还建议修建京都附近的茂陵，把各地豪强迁来，如此便可内实京师，外灭奸猾。
3: 司马迁，这个办法好像历史上有过，叫什么？
1: 武帝转过头问司马迁。司马迁赶紧说道：
5: 禀圣上，是高祖刘邦的强宗豪幼，把这些豪强迁于天子鼻下，主要是好控制他们。
3: 好，好啊，把天下豪强都集中到一处，这样好对他们加以限制，免得他们在当地横行，这个办法好，朕也采纳。
1: 汉武帝兴奋地看着眼前这几个年轻的才子，激动地说：
3: 你们的主张太好了，朕与你们相识恨晚，相识恨晚呢。司马迁，草帐。
5: 是。
8: 皇上，司马谈求见。
3: 宣。
2: 皇上，老臣又给您带来了一个神童。
3: 哦，你的儿子司马迁是神童，现在又来了一个神童，谁呀？
1: 司马谈指指司马迁身旁的一个青年人说：
2: 他叫桑弘羊，洛阳人。

0: 他的父亲是陈夏的老朋友，是个商人，现去世了，留下了一封遗书，求陈夏向皇上举荐他的儿子。
1: 好啊，太史公举荐的人，这还能不要？他有何特长？
0: 皇上，这青年很聪明，长于心算。
2: 武帝注意到这个小青年长相十分的机敏，一双不大的眼睛顾盼流星，很是喜欢，便说道，
1: 商人的儿子长于心算，好好啊，这就把你留在宫中，先给大司农做助手，帮他心算，将来啊帮朕理财。
0: 桑弘羊，还不快谢皇上。
2: 小民桑弘羊叩见皇上。这天晚上啊，司马迁坐在父亲床旁，接过了父亲的药杯，又把毛巾递给他。司马谈接过擦了擦嘴，问道，
0: 皇上身边又增加不少贤良了吧？
1: 是的，皇上很重视采纳贤良的意见。皇上不但采纳了董仲舒老师的尊孔崇儒，加强大一统，加强中央集权，并且今天还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策，还同意把豪强都迁到长安附近的茂陵，以便限制他们的势力。
0: 皇上终于采纳主父偃的意见了。皇上确实很英明，对这些你都一定要载入史册。
1: 父亲，孩儿明白。父亲，皇上现在有一个顾问团，如董仲舒、主父偃、颜柱、徐乐、司马相如、东方朔、朱买臣等，现在又来了个桑弘羊，他们不一定在武帝身边做官，如董仲舒被任为小国王相，颜柱被任命为郡守，但武帝如果要决定什么策略，就会派出快马去征询他们的意见。
2: 这是
0: 最能实现，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办法，结果遭到了吴楚七诸侯的联合反抗，晁错也因此丢了性命。现在武帝既然已经下决心了，就说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不能排除会遭到他们的反抗，所以你也要有准备。
3: 在下愿以晁错为榜样，只要推恩策能实施，在下不惜以身殉国。
0: 好志气，不过问题也不是太大，因为推恩策是把大国化为若干小国，他们就是要反抗也无力了，而且他们的庶子庶孙分到了土地，高兴还来不及呢，何谈反对？这也正是你的高明之处啊。
3: 太史公过奖了。
0: 不过你要吸取晁错的教训，不要把这项措施作为个人。
2: 主父偃出列禀道，
3: 推恩策的好处正如刚才皇上所说，诸侯的嫡子、庶子、支庶子都得到了分封，便可化解矛盾，而有利于安康啊。
4: 你再把推恩策对朝廷的好处说一下。
3: 是，推恩策主要是可以削弱诸侯国的势力，把他们从一个大国化为若干小国，这样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君主的专制，对实现天下大一统，对大汉的安定将有大好处。
4: 说得好，朕决心推行此法，周爱卿有何看法可以奏来。司马迁，你精通历史，不妨给大家说说。
2: 司马迁出列奏道，
1: 禀皇上，自从西周分封诸侯以来，诸侯日益激增的势力都对各朝代的中央集权及大一统形成了严重的威胁，春秋战国800年战乱就是分封诸侯留下的后患，秦始皇时实行了李斯的郡县制，对巩固中央集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到了汉代，汉高祖分封刘氏为王之后，诸侯王国的

0: 势力又越来越大。景帝时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结果遭受了诸侯王的反抗，引发了吴楚七国叛乱，晁错被杀。现在诸侯大国已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势力强大，已经对朝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主父偃的推恩策是将诸侯势力由大化小的方法，臣以为却是一个良策。
1: 武帝颔首问道，
2: 周爱卿有意见奏来，没有朕就要颁布诏令了。
1: 丞相公孙弘说，
3: 皇上圣明，此法甚好。一方面诸侯国的势力被削小了，新封的王子侯们又十分感戴皇恩，所以的确是一箭双雕的举措。
1: 大臣们也一起响应道，
4: 皇上圣明。
1: 武帝大喜，便下令
2: 颁诏。
1: 正月，皇宫及城门外都贴上了皇帝颁布的推恩令，各诸侯王除了嫡长子继承王位之外，所有嫡子、庶子、支庶子弟皆封为侯国，封号由皇帝制定。皇宫宣誓，武帝再看奏本，司马迁问，
0: 皇上，微臣以为董仲舒是相才，皇上何以不调他回京啊？
1: 武帝不直接回答，只问道，
2: 司马爱卿，历史上哪些丞相功高震卓？
1: 司马迁愣了一下，明白了，皇帝是怕宰相的能力过大，也是皇帝好不容易才独掌朝政，岂容能人在上啊。
0: 皇上，远古且不说，商朝宰相伊尹辅佐商汤灭了夏桀，后又辅佐汤王的儿子及孙子，汤的孙子太甲违法，伊尹将他放逐，后又还政于他，伊尹死后得享受天子葬礼，足见威望之高。
2: 可是有人说他是为了篡政才放逐太甲，后来太甲要杀了他夺回政权。
0: 传说毕竟是传说，如果伊尹不得人心，那死后绝不可能受到天子葬礼的待遇。
2: 说下去。
0: 西周出了个周公，他辅佐武王灭了商朝，建立了周朝，武王病重，命周公继位，周公不肯，全心辅佐武王幼子成王，并三年东征平定了叛乱。成王长大后，周公又还政于他，自己向北称臣。
2: 天下辅臣，岂德高望重无除周公者？往下说。
0: 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辅佐齐桓公施行改革，使齐桓公成为了春秋第一霸主。
1: 杨德义说道，
3: 皇上该用膳了。
2: 等一下。
3: 是。
2: 春秋还有一个名相叫子产，是吗？
0: 是的，子产是郑国的宰相，他不封锁消息，允许国人议论政治，所以深得民心。
2: 是啊，防民之口犹如防川呢，堵是不行的。
1: 两人聊了许久，卫子夫来了。
5: 皇上该用膳了。
2: 朕没空，爱卿啊，再说下去。
0: 是，战国时候，秦国出了个名臣商鞅，秦孝公实施了他的变法，而使秦国富强。秦国宰相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晚年受到秦始皇的猜忌。秦始皇死后，他参与了赵高的阴谋，使秦朝毁于一旦。
2: 哎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就是宰相权力过大的危害。
0: 可是皇上，宰相的权力是不能过大，但也不能太小。萧何是高祖的宰相，他帮助高祖打天下，后来高祖论功行赏，萧何第一。高祖归天后，萧何又辅佐惠帝，可见英明的君主是离不开贤相的。
1: 杨德一又来请皇帝用膳，武帝依然摆了摆手，
0: 皇上

0: 那董仲舒
1: 他在江都国一样能发挥作用。
0: 看来武帝是一个只采纳贤策而不肯重用贤良之人啊。可惜呀、啊、可惜，看来再英明的人也有他的狭隘性啊。皇上您用膳吧，臣告退了。
2: 司马迁回到家吃饭时对父亲说，
0: 父亲，董仲舒先生肯定回不了京城，皇上绝不会重用他的。
3: 哦，为什么？
0: 父亲，皇上受够了太皇太后的钳制，他不想再受任何人的约束。他今天一直跟我讨论历史上的宰相擅权、功高震主的教训，所以他只会采纳良策而不会重用贤士，就像皇上用董仲舒先生的儒学却不重用他本人。
3: 皇上很好强，不过他如果重用贤良将对他更有利。
0: 这也表明皇上对宰相、权臣进行遏制，以防将来的权力之争。
3: 哦，避免皇权与相权之争，这恐怕也是他的先见之明啊。
2: 司马谈说，
0: 所以皇上宁可用公孙弘也不用董仲舒，加之公孙弘对董仲舒的妒忌和抵制，所以看来董先生是回不了京城了。唉，谦儿永远失去了一位高师的教诲。
4: 你们父子俩呀，整天就谈历史论政治，看菜都凉了，我看呢还是谈谈谦儿的婚事吧。
3: 文真姑娘何时到啊？
4: 快了，亲儿已经接去了，所以要赶快准备嘛。
3: 我儿要当新郎官了。
2: 司马谈高兴地笑了，司马迁弄了个大红脸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5号11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5号8时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西北方向约1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每秒23米，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5号白天擦过闽外渔场，强度变化不大。5号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受科罗旺影响，5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滞后性。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

0: 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话。

0: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5号11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5号8时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西北方向约1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每秒23米，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5号白天擦过闽外渔场，强度变化不大。5号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受科罗旺影响，5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滞后性。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1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

0: 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
1: 比赛开始。
0: 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5: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0: 一次侧身，
1: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0: 一次抬手，
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0: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3: 5号11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5号8时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西北方向约1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每秒23米，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5号白天擦过闽外渔场，强度变化不大。5号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受科罗旺影响，5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滞后性。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开，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3: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6: 98.5.
5: 98.5.
3: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

0: 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2: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

0: 凌晨两点的马路上，你疲倦地拿着半个黄鹤楼，你说可怜世界万物没有死。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

0: 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0: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5: 小伙伴。

0: 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关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林温馨、魏慕涵、林子迪、高锦欣和李雅轩。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关小学的林温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条喜讯。2026年7月18日至21日，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丙组棒球赛在龙岩市连城县火热开赛。经过多日激烈角逐，平潭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脱颖而出，强势问鼎冠军宝座。本次参赛的16人队伍中，有13名队员来自平潭城关小学，他们是我校棒球教育的骄傲，是海信少年的最佳代言。他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默契配合，用一次次精准的传接球，一记记有力的挥棒，打出了平潭城关学子的风采，打出了平潭少年的气势。平潭城关小学自2017年成立校棒球队以来，始终以海信教育为育人特色，以棒球运动发展为突破口，打出了体教融合的新弧线。U8、U10、U12三支棒球队的组建至每周三到五练，使学生能够得到充分的训练。学校体育教师自创的棒球操在大课间推广普及，如今学校2000多名学生人人都会跳棒球操。漫步校园，棒球文化墙格外引人注目，瀚海梦队、星海队、扬帆队、海沙战队各班级棒垒球的队名和队旗一一展示，还连续举办4届渤海杯校园棒垒球联赛。作为第一批闽台棒垒球联动校、全国软式棒垒球实验学校、闽台棒球交流试点校，平潭城关小学通过体教融合，走出了多支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上频频捧回奖杯的少年棒球队，先后为实验区棒球队、福建省棒球队输送了多名优秀的运动员。

0: 学、平台研究院共同承办，旨在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及实验区相关实施方案，强化校内外科普服务体系对青少年科技社团、科技兴趣小组的支撑保障作用。活动以航天、北斗、低空、海洋等前沿科技为主题，精心设计了无人机体验与人工海水调配两项探究性、实践性科技活动。在科学实验室一，无人机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青少年的目光。在厦门大学平台研究院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亲手操控无人机完成起飞、悬停、穿越障碍等动作，近距离感受低空飞行技术的魅力。在科学实验室二，人工海水调配活动则带领同学们走进海洋科学的奇妙世界。大家通过精确配比盐类物质，模拟海水环境，在实践中理解海洋生态与化学原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兴致高昂。承办方表示，本次活动精准对接了青少年个性化科技学习与科创实践需求，通过做中学、玩中学的方式，有效激发了孩子们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
1: 谢谢小主播们分享他们的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关小学的高景欣。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才艺是朗诵，做最好的自己。如果你无法成为山顶上的一棵苍松，那就做山谷中的一丛灌木，但一定要做溪边最好的一丛小灌木。如果你成不了灌木，那就做一棵小草，让道路因你而更有生机。如果你无法成为海洋中的大梭鱼，那就做一条鲈鱼，但一定要做湖里最有活力的那条鲈鱼。我们不可能人人都做船长，必须有人要做船员，总会有适合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有大事也有小事，我们要做的就是眼前的事。如果你成不了大道，那你就做一条小径；如果你成不了太阳，那就做一颗星星。成功还是失败，并不取决于你所做的事情大小。我是一个自信的女孩，自信是火，点亮梦想的火炬，自信是火炬，通往照亮成长的道路，自信是路，指引走向成功的大门。我相信自信的我最耀眼，我是一个快乐的女孩，跌倒算什么，我能笑着站起来并继续前进。挫折又怎样，我能面对挫折不断努力，失败我也不怕，我能面对失败继续努力。我相信自信的我最幸福，快乐的我最耀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关小学的李雅轩。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题目是时间的答卷。时光缓缓翻过书页，历史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我看见这片土地走过风雨万千，有先辈踏过山河，不惧前路艰险。

0: 有平凡的人们默默坚守，守护烟火人间。一代代人追逐光明，奔赴心中的理想，把赤诚滚烫的信仰写进岁月的篇章，是他们的热血与奉献为我们点亮了希望的光。岁月带走过往，且留下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长城依旧屹立，江河奔涌向前，万家灯火照亮每一个宁静的夜晚。今日山河安稳，盛世繁华，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人的默默付出换来此刻岁月静好，留给我们少年一代沉甸甸的期盼。历史交给我们一份厚重的答卷，不必许下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愿我们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信念，珍惜课堂上每一寸光阴，懂得担当，学会向上，认真读书，脚踏实地，不负先辈期盼，不负大好时光，以点滴努力续写时代新篇。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
2: 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3: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朗读朗诵技巧当中的内在语，这节课我们要讲的是回味性内在语。上文结束，不管是缓缓的结束还是戛然而止，都是给人语已尽情尚存的印象，让听的人回味什么，思考什么，想象什么，憧憬什么，要靠回味性内在语来具体引发。来听这样的一句话，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文章结束了，但其实后面可以有一句内在语，它常常催我向上。用内在语把前面一句话的深刻的寓意体现出来，并且造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氛围，让受众有所思索，有所回味，这就是寓意式回味的内在语。还有一种反问式回味的内在语，在有一些稿件的结尾加一个反问式的呼吁，比如说，您说对吗？你听懂了吗？来听这样的一句话，小朋友要想掌握和运用我们祖国优美丰富的语言，就要学好语文，学懂学通，一点儿也不能含糊。句子结束了，那后面其实可以有一句内在语，你们说对吗，小朋友？这种反问式回味内在语，实际上是对前面句子的语言意思的肯定，并且有强调的意义，同时呢，又能够进一步沟通、传播和接受的双方，深化双向的交流。还有一种回味性内在语呢，叫意境回味。来听这样一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句子结束了，那其实后面是有一句内在语，可能只是一个省略号。这种回味性内在语，既好像是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又好像是没有什么确定性的内容，仿佛就是为了造成一种意境和氛围，引导受众思考或想象或憧憬或感叹或遐想。它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标点符号，但却可以让我们播读的人运用恰当的语气，造成相应的意境和回味的无限空间。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

0: 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整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关小学的林子迪，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别烦我》。从前有一位老婆婆，她住在小村庄的一栋小房子里，和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老婆婆正被一堆孩子围住，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只有老婆婆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冬天就要来了，这意味着老婆婆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毛线活要织，可是她根本织不成。原来是冬天就要来了，老婆婆要给家人们织毛衣，但是孩子都喜欢黏着老婆婆，她的织毛衣工作一直都不能开展。家里的孩子们很好奇，老婆婆究竟要怎么织？是用小木棍打毛线球吗？毛线球能吃吗？能喂给弟弟吃吗？为什么追着毛线球跑，它就越变越小了呢？家里的孩子都很好奇，老婆婆怎么吃毛衣的，开始追着毛球跑，将毛球搞得一团糟。生活中父母是不是深有体会家里孩子调皮捣蛋的功力呢？最后他终于停在老婆婆面前，于是老婆婆尽量把床铺得整整齐齐，把地板擦得一尘不染。她从茶壶里倒了杯茶喝，然后收拾好要用的东西，塞进一个大口袋。快要走出院子的时候，她朝身后大喊：别烦我！老婆婆还是在孩子们的捣乱下，坚持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最后打包自己的织毛衣工具出门了。走到院子外，再大声说一声：别烦我！老婆婆走入昏暗的密林深处，她升起一堆火，以便干活的时候能看清楚。接着她坐下来，开始一针一针的织。大熊一家对火堆发出的亮光非常好奇，他们还想知道老婆婆尝起来是什么滋味。老婆婆带着包袱走进了密林深处，生火照明，却引来了危险的大熊。别烦我！老婆婆大吼一声，可大熊一家根本不听，因为他们听不懂老婆婆说的话。于是老婆婆扛起大口袋离开了这里，但是老婆婆却没有表示的气诺，指着大熊的鼻子吼道：别烦我！收拾包袱离开了森林，留下大熊一家一脸懵。老婆婆爬到半山腰，天太冷了，她找到一个小山洞躲了进去。接着她坐下来，开始一针一针的织。野山羊们很兴奋，因为来了客人，特别还是带着零食来的客人。老婆婆爬到雪山的半山腰，但是山上的野山羊们也来凑热闹，他们误以为毛球是食物，很开心老婆婆带来的食物。老婆婆生气地吼道：别烦我，别烦我！老婆婆大吼一声，可野山羊们根本不听，他们正忙着争抢红色的毛线球，那是大家公认的最棒的美食。于是老婆婆扛起大口袋离开了这里。老婆婆沿着山坡路向上，越爬越高，她爬到了山顶，爬上了月亮。老婆婆沿着山坡爬到了山顶，爬到了月亮上去。老婆婆发现一块石头，形状很像椅子，她坐下来开始一针一针的织。个子小小的绿色月球人没有见过女人， 无论是上年纪的还是年轻的，他们都纷纷举起手里的扫描仪去检测老婆婆，机器发出哔哔啵啵的响声。月亮上有个石头长得很像座椅，老婆婆又开始织起了毛衣。月亮上的土著居民月亮人没有见过女人，他们纷纷拿起手中的扫描仪去检测老婆婆。老婆婆不堪受了，大吼一声，别烦我，别烦我。老婆婆大吼一声，可个子小小的绿色月球人根本不听，因为他们没有长耳朵。于是老婆婆砍起大口袋，穿过虫洞离开了这里。老婆婆砍起包袱进入了虫洞，虫洞那一边的空间极其黑暗，而且非常非常安静。老婆婆完完全全彻彻底底100%的不会再被打扰，太棒了。虫洞漆黑一片，非常的安静，再也没有任何生物能打扰到老婆婆织毛衣了。很快毛线全部用完，老婆婆织好了30件小毛衣，还是没有人来烦她。老婆婆很快织好了毛衣，到处张望，还是没有人来烦她。老婆婆似乎有些无所适从，于是她把30件小毛衣塞进大口袋，把周围打扫得漆黑发亮。她从壶里倒了杯茶喝，然后砍起大口袋，穿过另一个虫洞离开了这里。她将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安静地喝了一杯茶，抬起包袱离开了虫洞。老婆婆从虫洞出来的时候，一切还是她离开时的样子。老婆婆回到家里，家里没有了之前的热闹气氛，正在摆弄她凳子的小女孩没有了之前的笑脸，这一次她一句话也没说。
0: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人品之不高，总为一粒子看不破；学业之不进，总为一懒字丢不开。这句话出自《围炉夜话》，意思是说呢，一个人品格之所以不清高，总是因为无法将一个粒子利益的利看破。而学问之所以不长进，就是因为偷懒不精勤的缘故。这句话点出品格学问没有到达极致境界的原因，强调人们应当克服欲望、懒惰等恶习，培养良好的品德，塑造优良的人格。好了，小朋友们，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关小学的小主播林温馨、魏慕涵、林子迪、高锦欣和李雅轩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3: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6: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5: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7: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5: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8: 目前页岩油累计碳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5: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

0: 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1: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2: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3: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

0: 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 50.8%， 连续六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0: 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0: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3: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5: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5: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6: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

0: 急响应。
1: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2: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3: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4: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5: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9: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8: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5: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

0: 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3: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2: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 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12: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5: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8: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英的歌曲《征服》通过歌词和旋律描绘了一段感情中的争斗，表达了主人公在情感中被对方征服的过程，以及内心的挣扎和无奈。
1: 征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
9: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0: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最近比较烦是由李宗盛作词，李宗盛、周华健和品冠共同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歌词呢由李宗盛创作，表达了现代人面对生活压力和烦恼时的无奈与调侃。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非常有趣，三位歌手呢通过多次聚会交流各自的心事，最终由李宗盛整理成歌词，并冠以李冠华为名集体创作了旋律。歌曲通过三段式的结构分别描述了不同年龄段男人的烦恼，既生动传神又充满了趣味。

周慧敏的歌曲《自作多情》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这首歌表达了对感情的无奈和拒绝。歌词中提到不要自作多情地追求爱情，而要珍惜眼前人，勇敢寻找真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平潭多举措持续推进文旅场景焕新提速，努力实现从游览观光地向滨海度假目的地的提升转变。
1: 强降雨影响减弱，实验区多部门加紧推进排险清障工作。
0: 闽超乙级组比赛继续展开，平潭队今夜在客场对阵宁德队。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平潭持续推进景区硬件提质、服务升级、业态创新。如今的平潭正努力实现从游览观光地向滨海度假目的地的提升转变。一座景致常新、活力满满的国际旅游岛正乘风起势，向心而行。
2: 作为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68海里景区凭借独特的滨海风光和两岸文化底蕴，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同心窗、望归石等特色景观成为平潭标志性景点。近年来，依托原生态景致和文化特色，景区不断挖掘游玩场景，游客不仅能游览各景观地标，还可体验水上运动。一个更立体、更具活力的滨海景区正呈现在游客面前。
3: 我觉得这个景点是平潭值得一来的地方，如果来平潭不来这里，我觉得就很有遗憾了。
4: 今年对整个园区也进行一个提升，一个是对餐车整体外观进行改造，增设了平潭趣味方言打卡墙；二是延后岛的一个休憩空间改造，提升游客的游览环境。黑胶音乐馆我们每天固定开展20场表演，平均半个小时一场，让游客来了不仅能看还能玩。
2: 近年来，平潭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升级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导览标识等配套。

0: 设施，常态化推进沙滩养护、海岸治理、环境保洁，同步抓实安防、绿化、照明等基础工程，以标准化管理筑牢文旅服务根基，全面提升景区承载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台南湾景区，错落分布的懒人沙发、遮阳伞以及充满海岛风情的茅草屋，共同为游客勾勒出一幅悠然惬意的度假场景，让游客从单纯的观光打卡转变为惬意的滨海度假。
1: 沙滩上的风景很好，然后包括这边的茅草屋啊布置都还是很不错的，像我们旅游过来都方便我们打卡拍照啊，拍照都很好看。
2: 然后今年主要提升的话是有餐厅业态的提升，酒吧业态的提升，然后还有那个冰淇淋门店打卡店的提升。
0: 不止于硬件升级，平潭还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打造海陆空多元立体的游玩业态，海上帆船冲浪运动活力十足，陆上音乐演艺主题营地精彩纷呈，龙王头落地直升机、滑翔翼等低空观光项目全新解锁高空看海视角，彻底打破单一观光模式，形成特色鲜明的文旅产品矩阵。
3: 在台南湾景区依托白金沙滩资源，重点发展滨海休闲业态，在龙王头海洋公园发力空中文旅、落地直升机、滑翔翼等低空飞行营地，并培育精品旅游活动和赛事。文旅融合方面，建成可丘头遗址博物馆，进一步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南岛语族文化名片。
0: 不仅让风景入眼，更要让文化入心。试验区还深挖海岛文化基因，在各大景区精心导入音乐演出、非遗展演、游园体验等多元文化活动，推动文化元素从点缀走向融入，实现自然观光与文化体验的双向赋能。
4: 我们在68海里景

0: 李应良带队来兰看望慰问省见义勇为教师王以兴和陈友学，并入户走访精准帮扶对象，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在平潭职业中专学校，李应良一行与两位教师亲切交流，并送上慰问金，向他们致以教师节的诚挚祝福。李应良表示，两位教师立足教育岗位，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精神，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希望他们继续发挥榜样示范作用，激励更多人传承见义勇为传统美德。随后，李应良一行还入户走访了精准帮扶对象家庭，面对面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医疗保障等情况，鼓励他们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坚定战胜困难的决心。
1: 驻村两年能改变什么？选票生吴敏义给出了一份实打实的答案。他在大坪村参与建成红色研学基地，助推台湾特色农产品试种成功，帮村民销售滞销土豆，还走进学校给孩子们开启了编程课。这个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年轻人用青春扎根乡土，把责任扛在肩头，将服务落到基层。
2: 暑期的大坪村显得格外热闹，一批批大学生实践团队接踵而至，吴敏义也成了最忙碌的人。从讲解红色故事到对接课程安排，他事无巨细。如今大坪红色研学基地已入选省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成为实验区内开展红色教育和党性教育的重要阵地。从蓝图落地到运营优化，吴敏义全程参与，反复和设计团队打磨展陈细节，走家串户搜集老照片，梳理革命史料，就是为了让红色故事更有温度，更打动人心。
3: 每个暑期寒期都会组织高校进来大坪村给大家开这种夏令营、冬令营的活动。比如说第一年的夏天呢，安排了理工大学六个学院来我们村开展了3天的课程，可能总共有上了几十堂的课。
2: 2024年，吴敏义初到大坪村，厚重的红色底蕴和淳朴的乡风让他印象深刻。这里是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入考察调研并亲自回信勉励的地方。红色底蕴是有了，可怎么让这些资源真正发挥作用，带动村里发展，成了他驻村后想得最多的事儿。于是吴敏义与村两委共同确立了红色研学加绿色农旅双轮驱动的发展蓝图，并积极牵线搭桥，推动村企合作，引入台湾特色农产品种植，首批30亩黄金百香果试水成功。紧接着又推动试种桃园3号台湾仙草，首获丰收后迅速扩种至60亩。为了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他牵头完成了大坪红商标权属变更，并为黄金百香果花生设计全新包装，让大坪农特产品有了统一的身份名片。
4: 我们小吴对接的除了去党日馆村里，也会到我们这一边啊，来看看我们栽种的一些台湾品种的水果，也怕我的一些水果滞销，所以他也推荐了哈，不管是片区的人或是当地的啊村民那些来采购。
2: 产业有了起色，但农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卖上好价钱，这成为吴敏义心里绷着的另一根弦。去年4月，大坪村出现约250吨土豆滞销的紧急情况。为此，吴敏义协助村两委密集对接实验区内外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和大型商超，最终将滞销土豆销售一空，为农户减少了近30万元的损失。这场滞销攻坚战让他更加确信，大坪的农特产品得有自己的线上出口。他随即争取资金，推动建成大坪助农直播基地，同步上线京东中国特产大坪馆，邀请专业讲师进村开办电商直播技能培训班。作为计算机专业毕业的选调生，吴敏义还把自己的专业特长延伸到了乡村教育里。
3: 我自己也在探索一些能够利用我自身专业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当时在入村不久就想开青少年编程这个课， 然后那时候我就联系上了钟楼学校，

0: 相当于当他们的一个校本课程的课外导师，然后当时常态化的去开展了一学期的课程。那时候学生们在电脑上搬，就是把那个积木代码积木块搭起来的时候，那些小动物啊小鱼它们游动起来的时候，我那时候成就感就是很高的。
1: 实验区气象台于5号17时解除暴雨预警三级。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同步终止防暴雨应急响应。
2: 随着强降雨影响逐渐减弱，平潭今日恢复晴好天气。受此前强降雨影响，部分路段出现边坡滑坡、路面积水等险情，目前相关部门各项排险处置工作仍在加紧推进。
1: 受昨日强降雨影响，北部生态廊道沿线突发十余处边坡滑坡、泥土碎石堆积路面，部分路段通行受阻。实验区环发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和机械设备进场，对滑坡点开展清障抢通作业。公安民警沿线巡查，指挥车辆减速绕行，确保游客和过往车辆安全。
3: 计划于下周二全部完成，力争尽快恢复廊道良好环境。后续我们也将持续加密边坡巡查，紧盯雨后地质风险，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全力保障廊道道路通行安全。
1: 城区主要路段积水已基本消退，车辆恢复正常通行。在中山大道辅路最右侧车道仍有少量积水区域，执勤交警在现场设置反光锥，引导车辆有序通过。
4: 主要针对低洼路段、隧道口、临水临崖路段，还有一个老旧小区的周边，重点排查排水设施、边坡和交通标志标牌，及时的消除了安全的隐患，确保群众安全有序的出行。
1: 五号，闽超乙级组比赛继续展开，平潭队客场对阵宁德队。目前，平潭队已顺利抵达宁德，并于四号晚在宁德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完成了赛前适应性训练。训练中，队员们先后进行了热身、传接球练习和分组对抗。教练组全程关注攻防细节，不时向队员强调传跑时机和防守站位。经过此次适应性训练，球队对客场场地条件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全队力争在客场为广大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5: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宁德客场，客场作战最关键的就是尽快适应场地条件，包括雨后的气温和草坪的适应性等等，尽量在比赛中正常发挥，在这场比赛中打出球队的风采。
2: 四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乙级组平潭队客场对阵宁德队赛前新闻发布会召开。平潭队教练组及队员代表出席，介绍球队备战情况。
1: 作为第二阶段首个客场比赛，平潭队高度重视与宁德队的较量。球队抵达宁德后，已投入到适应性训练中。针对近期多雨天气进行了专门部署，教练组在个人技术和整体战术两个层面开展系统训练。目前全队竞技状态良好。
6: 我们主要是做好我们的防守，取得好这场比赛。上一场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都是通过一场一场比赛来不断的提高自己。
1: 下面来看简讯。
7: 近日，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第二批省级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共收录25项非遗代表性项目，涵盖民俗、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多个门类，其中平潭米户与平潭沙画双双入选。
1: 为保障第十届海洋杯国际自行车公开赛顺利举办，近日实验区环发公司集中开展赛道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通过修复路岩石、修剪行道树、全面清理路面等措施，有效消除安全隐患，优化赛道沿线景观，为赛事安全有序进行筑牢环境基础。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7: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
7: 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

0: 好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2: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0: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2: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0: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2: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集。
2: 我想请七爷呀，给我写一封信回家去。
1: 五小姐六小姐闲在屋里谈天呢，你不会找她？
2: 我不敢求她写，他们写一封信倒要给我开几天玩笑。
1: 你写信给谁？
2: 七爷给我写不给我写呢？
8: 燕西见他眉飞色舞，半侧着身子用手折了身边的一朵千叶石榴，搭讪着把花揉得粉碎，便觉阿南难操侍女之业，究竟是江苏女子不失一派秀气。他这么一想，把刚才惹的一场大祸便已置之九霄云外，只是呆呆地赏见美的姿势。阿南见他不作声，问：
2: 怎么着，七爷肯赏脸不肯赏脸呢？
8: 说这话时他觉不好意思。燕西赏见美的姿势不觉出了神，阿南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发呆，只得又重问了一声：
1: 你不说啊，我倒猜着了，你不怕我开玩笑吗？
2: 七爷从来没有和我开过玩笑，所以我求七爷和我写。
1: 写信倒不知什么，只是我没有功夫。
8: 阿南把苏白也急出来了，合着掌给燕西：
9: 谢谢你了。
1: 你一定要我写，我就给你写吧，你随我到书房里来。
8: 阿南听说当真跟着来了，给他打开墨盒，抽出笔铺上信纸，然后扶在桌子的横头。
2: 七爷，我告诉你，他姓花，叫丙发。
1: 这个姓姓的好，可惜这名字太不漂亮。
9: 哦呦，做手艺的人哪里会取什么好名字啊？
1: 这个且不问，你和他是怎么称呼？
2: 随便称呼吧。
1: 瞎说，称呼哪里可以随便，我就在信上写丙发阿爹成不成？
2: 七爷又给我开玩笑了。
1: 不是我给你开玩笑，是我打屁方给你听。
2: 那就不要称呼吧。
1: 写信哪里可以不要称呼，就是老子写给儿子也要叫一句我儿脸。
2: 你们会做文章的人一定会写的，不要为难我了。我要会写 何必来求七爷呢？
1: 不是我不会写，可是这里面有一种分别，你两人结了婚是一样称呼，没有结婚又是一样称呼。
2: 怎样，五小姐没有问过我这话，她也一样的写了呢？
1: 她知道你的事，所以不必问。我不知道你的事，当然要问了。
2: 那就做没有写吧。
1: 什么没有？
2: 哎呀，你知道，不要为难我了。
1: 好，就算我知道了。你说，这信上要写些什么？
2: 请你告诉他，我身体很好，叫他保重一点。
1: 就是这几句话吗？
2: 随便你怎样写吧，我只有这几句话，要不然添上一句，叫他常常要写信来。
1: 这完全是客套，值不得写一封信。你巴巴地请我给你写信，就是为这个吗？
2: 话是有好多话说，可是我说不出来。七爷，你看要怎么写就怎样写。
1: 我又不是你。
8: 说到这里，觉得这句话说出来太上当了，改着说。
1: 哎，我又不是你家管家婆，怎样知道你的心事？这样吧，还是用我的意思来替你写吧。
2: 就是这样，七爷写完了念给我听一听，从前五小姐写信就是这样。
8: 于是燕西展开信纸，把信就写起来，写完之后就拿着信纸念。
1: 亲爱的丙发哥哥，你来的几次信我都收到了，我身体很好，在金府上住的也很安逸，不必挂念。倒是我在北京很挂念你，因为上海那个地方太繁华了，像你这样的老实人是容易花那无谓的银钱的。

0: 这句话是说不得的，他就是这样要我回上海去，我不肯呢。
1: 你别忙，你听我往下念你就明白了。
2: 又念。
1: 炳发呀，我今年是19岁了，我难道一点不知道吗？每次看到天上的月亮圆了，花园里的花开了，想起我们的青春年少。
2: 阿南先还静静地往下听，后来越听越不对，踢手一把将燕西手上的信纸抢了过去。
0: 你这人真不老实，人家那样的求七爷，七爷反替我写出这些话来。
1: 你不是说了随便我写吗？我倒是真随便写，你又说不好，我有什么法子呢？
0: 七爷总也有吩咐我做事的时候，你看我做不做？
2: 说着把嘴一撇，一扭身子走了。他顺手将燕西的门一带，身子一闪，却和廊檐下过路的人撞了一个满怀。阿南一看是梅丽。
0: 哎，八小姐，我正要找你呢。
3: 你眼睛也不长在脸上，撞得我心惊肉跳，你还要找我呢？
0: 不是别的事，我请八小姐给我写一封信。
3: 我不会写毛笔字，你不要找我。
0: 我又不是写给什么阔人，不过几句家常话，你对付着写一写吧。
2: 于是把自己的意思对梅丽说了一遍，一面说着一面跟着梅丽到她屋里来。
3: 写是我给你写，明天下家办喜事，我一个人去很孤单的，你陪我去成不成？
0: 五小姐六小姐哪里离得开我呀，你叫小莲去吧，她在家里一点事也没有嘞。
3: 好，我在这里写信，你去把他叫来，我当面问他。
2: 阿南和小莲感情本来很好，他去不多大一会儿，果然把小莲叫来了。这里梅丽的信也写好了。小莲说，
4: 阿南姐说八小姐要带我去做客，不知道是到哪里去。
3: 看文明结婚，去不去？
4: 不是下家吗？我听说是八小姐做宾相呢，还有宾相带人的吗？
3: 老实说，这是魏家小姐再三邀请我的，我先是没法，只得答应下来。现在我一想，怪害臊的，我有些不敢去。况且魏家小姐和我同学，和她家里人不是很熟。夏家呢，哎呀，简直完全是生人。我总怕见了生人，自己一个人会慌起来。带一个人去壮一壮胆子也是好的。
4: 八小姐，那不成，我是更不懂这些规矩的了。去了又有什么用呢？
3: 妹呀，不是问你成不成，只要你陪着我，我若不对，你在一边提醒提醒我就成了。
4: 去是我可以去，但我得问一下大少奶奶。
3: 太太答应了，大少奶奶还能不答应吗？
4: 那我们一路见太太去。
3: 哎呦，你倒坏，还怕我冤枉你呢。
2: 于是梅丽将信交给阿南，带了小莲一路来见金太太。
3: 明天下家喜事，我一个人有些怕去，带小莲一路去可以吗？
5: 外面报上都登出来了，说是我们家里最是讲究排场，现在你去给人家做宾相，还要带个佣人去，不怕人骂我们是搭架子吗？
2: 梅丽听她母亲这样一说，又觉得归了面子，把小莲引来让人家下不了场，便鼓着嘴。
3: 哎呀，我一个人怕去的，我不去了。
2: 说毕也不问别人，自回房去了。一会儿功夫，新娘家里把宾相穿的一套新衣送了过来。金太太派老妈子来叫梅丽去试一试，她也不肯去。原来魏家这位小姐非常美丽，夏家那位新郎也是俊秀少年，两边事先约好了，这男女四位宾相非要找四位俊秀的不可，而两位男宾相穿一色的西装是由男家奉送，女宾相穿一色的水红衣裙也是女家制好奉送。这样一来，将来礼堂上一站立，越发显得花团锦簇。这都是有钱的人能在乐中取乐。梅丽在魏小姐同学中是美丽的一个，所以魏小姐就请了她。这种客是魏家专请的，不像平常的客可以不去。这时梅丽闹别扭，说是不去，金太太却有些着急。梅丽她虽然是庶出的，因为她活

0: 婆婆的金泉夫妻都十分宠爱，所以金太太也不忍太服她的意思。美丽一次叫不来，金太太又叫人把小莲叫来，让她引着美丽来。
1: 你既然怕去，先就不该答应，既然答应了就不能不去。你若不去，叫人家临时到哪里去找人呢？这回不去，你下次有脸见魏小姐吗？
2: 妈要我去，我就得带小莲去。
0: 说到这里，只听见吴佩芳在窗子外廊檐下应声：
3: 八妹什么事儿啊？这样看得起小莲，非带她去不可。
0: 一面说一面走进来。
1: 你听听这个新鲜话，人家请她去做宾相，她要带小莲去。我想是个老太太出门呢，带一个女孩招呼招呼还说得过去，一个当女学生的人还要带一个人跟着，好像是有意铺排，不怕人家骂吗？
3: 我倒是猜着了八妹的意思，一定是听到人说魏夏两家人多，宾相是要惹着人家看的，有些怯场，对不对？
1: 既然怯场，就不该答应人家。
3: 不是生的标志，人家是不会请做宾相，既然请了就很有面子，许多人还想不到呢，哪有拒绝的。当时魏家小姐请八妹，八妹一定一时高兴就答应了，后来一想许多人看着怪害臊的，所以又怕起来。我猜到你心眼里去了不是？
0: 梅丽被他一猜果然猜中了，越发低着头笑。
1: 带了小莲去就不怕臊吗？你要带她去，你不怕人骂，我可怕人骂。
3: 八妹真要她去，我倒有个法子。那魏小姐和我会过几回面，也下了我一封帖，我本想着到场一会儿就回来，现在八妹既要她去，我就不去了，叫小莲代表我去吧。
1: 越发胡说了，怎么叫使女到人家家里做客？
3: 妈妈也太老实了，使女的脸上又没挂着两个字招牌，人家怎样知道？不是我们替自己吹，我们家里出去的丫头比人家的小姐还要好些呢，叫小莲跟着八妹去，就说姨少奶奶，就不可以代表我吗？
0: 小莲听了这句话，鼓着嘴扭身就跑，口里说：
2: 我不去。
3: 回来，抬举你，倒不识抬举。
0: 小莲手里握着门帘，一步一步的慢吞吞的走进来。梅丽笑：
2: 哎呀，大嫂这话本来不对，人家是个姑娘，哪有叫人冒充姨少奶奶的？
3: 依你说，她有什么资格来做我的代表？
2: 哎呀，那里人多极了，又是两家的客在一处，谁知道谁是哪一边的客？有人问，就说是我们南边来的远房姐妹，不就行了吗？
1: 你倒说得有理，佩芳，你就让小莲去吧。梅丽既要她去，你得借件衣服给她穿。
3: 她个儿比八妹长，八妹的衣服不合适，我有几件新衣服，做小了腰身不能穿，让她穿去出风头吧。
1: 你的衣服腰身本来不大，既然你穿不得，小莲一定可以穿的。你带她去穿了来，让我看看。
0: 佩芳一时高兴，当真带着小莲去穿了一身新衣服重来。金太太见她穿着鸭蛋绿的短衣，套着飞云闪光纱的长坎肩。
1: 好是好，这衣服在热天穿太热闹些。
3: 二嫂那里新买了一套剪发的家伙，我们借来一用。
0: 说着，玉芬、配方、梅丽、小莲四个人一阵风似的便到玉芬屋子里来。玉芬便叫她的丫头素香到会场那里把剪发的家伙拿来。在这一带，会场也跟着来了。
4: 你们都要剪发，我来看看。
5: 二少奶奶，我也剪好吗？
4: 你也剪？你为什么要剪？
5: 现在都实行剪发，小姐少奶奶们能剪，我们当丫头的就不能剪吗？
4: 哎呦，你们听听，剪发倒是为了时髦呢。那么我看你们不剪的好，将来短头发一不时髦，要长长可不容易了。
3: 你听他瞎说，你来了很好，请你做顾问，要怎样的剪发？
4: 哎，老实说一句，小玲说的话倒是真的，你们剪发一大部分为的是时髦，

0: 既然要美观，现在最普通的是三种，一种是半月式，一种是倒卷荷叶式，一种是帽缨式。要戴帽子啊，是半月式的最好，免得后面有半截头发露出来。不戴帽子呢，荷叶式的最好。
1: 好名字，倒卷荷叶，我们就剪那个样子吧。半月式的罢了，不戴帽子，后面露出半个脑勺子来，怪寒碜人的。
2: 他们大家剪了发，彼此看看，说是小莲剪的最好看。小莲心里这一阵欢喜自不必谈。到了次日，穿着吴佩芳的衣服，又把她的束发丝辫将短发一束，左边下束了一个小小蝴蝶，越发是妩媚。梅丽也穿上魏家送来的衣服，和小莲同坐着一辆汽车，同到魏家去。魏家小姐既然是新娘子，便不出来招待客了，都是由招待员招待来宾。他们只知道请了金家两位，一位是八小姐，一位是大少奶奶。梅丽穿着宾相的衣服，他们已认识了。小莲和梅丽同来，他们也就猜是少奶奶了。一到客厅里，贺喜的女宾花团锦簇，大家都不认识，自然也没有人知道。在魏府上吃过一餐酒，梅丽和另一个宾相何小姐，又四个提花篮的女孩先向夏家去。她坐来的汽车却让小莲坐着。一会儿新娘的花马车要动身，小莲也就到夏家来了。这夏家是个世路之家，宾客更多。小莲在金家多年，这些新旧的交际看得不少。加上金家的交际，除了金太太就是佩芳出面。小莲学着佩芳落落大方的样子，在夏家那客厅里和女宾周旋，倒一点儿也不怯场。可是一看女宾中百十个人，并无两位女宾相在内，心想梅丽原来叫来陪着她的，她若找不着我一定见怪，便问女招待员女宾相在什么地方。
3: 啊，宾相另外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呢。
1: 在什么地方，请你引一引好不好？
4: 不必引，从这里出去向南一转弯就到了。
2: 这夏家的房屋回廊曲折，院落重叠，又随地堆着石山，植着花木，最容易叫人迷失方向。那女招待叫小莲往南转，小莲转错了，一道回廊却是向西走。这里一重很大的院落，上面雕梁画栋，小莲一看一定是走错了，一时眼前又没有一个女宾，找不着一个。小莲一看一定是走错了，一时眼前又没有一个女宾，找不着一个人问话。正在为难之际，一个西装少年架着戴帽边大框眼镜，衣襟上配着一朵红花，红花下面垂着一条水红绸子，书名招待员三个字。他看见小莲一身的艳装，水红的蝴蝶结丝辫，束着青光的短发，正是一个极时髦的少女，老远的已经看定了。走到近处，却又在回廊边挨着短栏杆走，让小莲走中间，鼻子一直向前，眼睛不敢斜视，仅仅闻着一阵衣香袭人而已。小莲见他是招待员，便对他笑着点了一个头。
1: 劳驾，请问这位先生，女宾相的休息室在哪一边？
2: 这位少年不提防这位美丽的少女会和他行礼问话，连忙站住答应。
5: 啊，往东就是。
2: 这脑筋中第一个感觉命令他赶快回答一句话，立刻第二个感觉想到人家才行了一个点头礼，于是立刻命令他回礼。但是这时间过得极快的，当那少年要回礼时，小莲的礼已经行过好几分钟了，所以他觉得有些不妥。第三个感觉于是又收回成命，命令他另想补救之法。
5: 这里房屋是很曲折的，你这位小姐似乎是

0: 出来，恐怕不认得。我来引一引吧。
1: 啊，劳驾得很。
2: 那人看他时，红唇之中露出一线雪白的牙齿，两腮似乎现出一点点小酒窝，而且他的目光就在那一刹那之间闪电似的在人身上一转。这招待员便鞠着躬笑：“
0: 啊，不客气，这不是当招待员应尽的义务吗？”
2: 于是他上前一步，引着小莲来。在走的时候，他总想着问小莲一句贵姓，那句话由心里跳到口里，总怕过于冒昧，好几回要说出又吞回去了。就是这个问题盘算不绝，一路之上都是默然，没有说出话来。可是这一段回廊不是十里八里，只在这一盘算之间夜已走到，当时便即来到女宾厢休息室，他往里一指：“
0: 这就是。”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

0: 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熙
3: 正要问他，他丢了一个眼色，抽身走了。小莲这时在梅丽身后且不作声，便将那手绢一捏，倒好像这里面包着什么东西，自己暂且不看，顺手一揣便揣在怀里。他心里想，
1: 看着老妈子鬼头鬼脑，一定有什么玄虚，这手绢里不定是什么东西，若是让梅丽知道她是小孩子脾气，一嚷嚷出来，家里人能原谅也罢了，若是不原谅，还说我一出门就弄出事情来，那我真是冤枉。
3: 所以把东西放在身上，只当没有那事儿，一点不露出痕迹来。小莲到了家里，依旧不去看那东西，一直到自己要睡觉了，掩上房门才拿出来看。原来外面不过是寻常一方手绢，里面却包了一个极小的西式信封，那上面写着金小莲女士方启柳上。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白羊纸信笺，写了很秀丽的小字，那上面写的是
4: 小莲女士方见，我写这封信给你，我知道是十二分冒昧，但是我的亲养心战胜了我的恐惧心，我自己无法指出我不写这封信。我想女士是落落大方的态度，一定有极高尚的学问。

在夏府礼堂上、客厅上、气场上，我见着女士，我几乎不能自持了。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声明的，我只是个人倾慕过热，绝没有一丝一毫敢设想到女士人格上。我不过是一个大学生，一点没有见识。家父虽做过

0: 想和女士定个文字之交，不知道是过分的要求不是。佘若金女士果然觉得高攀了，就请把信扔了，只当没有这回事。
1: 小莲看到这里，心里只是乱跳，且放着不看。静儿一听外面有人说话没有，等到外面没有人说话了，这才继续着看下去。先生又说，
0: 若是金女士并不嫌弃，就请你回我一封信，能够告诉我一个地点，让我前来面临方教，我固然是十二分的欢迎，就是女士或者赶着不便，仅仅作为一个不见面的文字神交，常常书信来往，也是我很赞成的。我的通信地址，齐罗巷八号，电话号码，请查电话簿就知道了。我心里还有许多话要说，因为怕增加了我格外冒昧的罪，所以都不敢吐露出来。若是将来我们真成了好友，或者女士可以心照来，专此恭祝前途幸福。钦佩者，柳春江上。
1: 小莲看毕，就像有好些个人监视在他周围一样，一时他身心无主，只觉遍身发热，心里想着，
2: 这些男子汉的胆儿实在是太大，他不怕我拿了这封信出来叫人去追问他吗？
1: 自己正想把这信撕了消灭痕迹，转身又一想，
2: 他若直接写信到我家里来，那怎么办呢？乱子就弄大了，我不如名正言顺地拒绝他的妄想，这信暂且保留，让我照样地回他一封信。
1: 因此信纸信封依旧不动，打开自己收藏零用小件的小皮箱，把这封信放在最下一层，直贴到箱子底儿。收拾好了自己才上床睡觉，翻来覆去哪里睡得着。次日清早起来，天气很早，便把配方用的信纸信封私自拿了一些来，趁着家里并没有人起来，便回了柳春江一封信。那信是：
2: 春江先生大见，你的来信太客气了，我在此是寄住的性质，只是一个漂泊无依的女子，没有什么学问，也不懂交际。先生请约为朋友，我不敢高攀，望彼此尊重，以后千万不必来信，免生是非，专此奉赴，金上。
1: 小莲将信写完便藏在身上，上午的时候假装出去上荣县店买化妆品，便将这信扔在路旁的信筒子里了。在他的意思，以为有了这一封信去，柳春江绝迹不会再来缠绕的，不料他的信中只是一个漂泊无依的女子一句话，却惹着柳春江起了一番怜香惜玉之意。以为这样一个好女子，难道也和林黛玉一般寄居在贾府吗？可惜自己和金家没有什么渊源，对他家里的事一点不知道，若是专门去调查，事涉归榻，又怕引起人家疑心，竟万分为难起来。左思右想，想不出一个妙计。后来他想，或者冒险写一封信去，不写自己姓名不要紧，可是又怕连累金小莲女士。想来想去，忽然想到于建儿说过，贺梦熊的未婚妻毕女士和金家认识，这岂不是一条终南捷径？我何妨托于建儿去和我调查一下。主意想定，便到于建儿家里来。这于建儿也是个公子哥，他的祖父在前清有汗马功劳，是中兴时代一个儒将，死后追封为文介公。他父亲排行最小，还赶上余荫做了一任封疆大吏，又调做外交官。这位余先生单名一个正字，虽然也有几房姬妾，无奈都是瓦窑，左一个千金右一个千金，余先生弄了大半生瓦窑。 一直到了不惑之年才添了一位少爷。在于先生这时合了有子万事足那个条件，对于这位少爷是怎样的疼爱也就无待赘言。不过这少爷因为疼爱太过，遇事都有人扶持，竟弄成一个娟如好女弱不禁风的态度。于先生到底是外交官，有些洋劲儿，觉得这样疼爱非把儿子弄成废物不可，于是特意为他取字健儿，打破富贵人家请西席去家里教子弟的恶习，一到十岁就让他进学校读书，家里又安置各种运动器具，让他学习各种运动。这样一来才把于健儿见人先脸红的毛病治好，可是他依旧是斯文一脉，不喜运动。于先生没法，不许他穿长衣，非制服即西服，要纠正他从容不迫的态度。但是这件事儿倒是很合少年的时髦嗜好。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天没错对，雨用风情没所谓，你曾经以我可悲，永世赞美。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首页

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万历皇帝即位之后，主持朝政大权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雷厉风行，推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位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三大改革家的能臣、权臣，在皇朝颓败之际，临危变质，厉行改革，让业已走向衰落的明王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一、跻身内阁。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卒于公元1582年。他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张居正少年得志，16岁的时候就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举人了。嘉靖26年，他考中进士，此后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等。到了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明穆宗即位之后，张居正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来成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6年春，公元1572年，长期沉湎于酒色的穆宗突然中风。穆宗把年仅10岁的幼弟朱翊钧和大明江山都托付给了内阁首辅高拱和次辅张居正、高仪。此时的张居正谨慎地考量局势，而同样身为次辅的高仪却年迈多病，没有威胁。唯一的障碍就是身为首辅的高拱。高拱和张居正一样都是能臣，但是高拱常以才略自诩，负气凌人，而且也得罪过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穆宗的时候，高拱就看不起秉笔太监冯保，反对他升任掌印太监，所以两个人自然就结了新仇。穆宗死了之后，神宗年幼，而实际的权力暂时由他的生母李太后来代理，而冯保是神宗的大伴，又是李太后的亲信，因此就得到了太后完全的倚仗。于是冯保便借机以皇帝的名义升自己为掌印太监，并且掌管东厂。从此所谓的批红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了冯保的个人意见。张居正看到冯保与高拱之间的矛盾，也看到了冯保身后有太后做靠山。张居正一向为人机警，在奸臣严嵩当政之时，嵩以气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之后，同样是倾心为居正，而高拱秉权之后，两人亦相密。但是张居正又不甘心长久地居于首辅之下，于是他就决心借冯保的力量向高拱开刀。作为合作的筹码，张居正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保障了冯保批红的权利，双方合作非常密切。

冯宝上台之后，高拱也企图先下手为强，策动言官上奏弹劾冯宝，试图驱逐他。但是冯宝深得李太后的信任，加之又有张居正为之谋划，高拱非但没有成功，反倒落下口实。于是人们纷纷认为，年幼的皇帝刚一登基，高拱就弹劾其身边之人，他有挟辅政之名而行夺权之实的愿望。最终在李太后的主持之下，6月16日，冯宝宣读了皇上的谕旨。

走了之后，高仪不久之后也去世了。这样的话，内阁之中就只剩下张居正一人了。张居正期待已久的时代终于到来。二，整顿吏治。张居正出任首辅之时，吏治非常腐败。为此，张居正以铁腕政策，在两京十八大衙门中强行推行京察，对四品以上的官员实行考核，凡昏官与庸官一律裁汰。从此，张居正就开始了他构思多年的改革，史称万历新政。新官上任三把火，京察这第一把火就粉碎了宦官官僚集团对新任首辅的期望。随后，张居正整顿学政，遏制了请托腐败的风气，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改革异地制度，刹住了官员私用驿站，这些礼金都是官员从百姓那里搜刮而来的。他在给一位官员的信中说，当世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相复然，待如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理，一切平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非交违也。张居正改革的重点是国家财政，他要为国理财，整顿税务。张居正对一些锐意改革的官吏予以重用，安排到各个重要的部门，并通过清查皇室子弟田，处理荆州抗税，追查经营士兵免疫造假等事件，大刀阔斧地整顿经济。这当然会得罪不少既得利益者，但是张居正没有手软，坚定地执行一系列的赋税改革，实行了一条鞭法、丈量田地等等政策，取消了农村中的豪富乡绅赋税减免的特权，扭转了赋税转嫁到小农身上的状况，开辟了国家的赋税之源。一条鞭法将赋役内各款目合并，以田作为征银，从而取消了豪绅仕宦利用优免特权来逃避赋役、偷漏税粮的特权，一律强制纳税，达到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成的目的，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张居正雷厉风行的作风，艰难地推行改革，解除了明朝政治和经济的危机，减轻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储备不够一年之需，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了三分之一。然而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国家的储粮可以保证十年的消耗，而国库的积银则达到了400万两。所以后人称赞说，事实躺藏充盈，国最完备，败落的明王朝又出现了复苏的景象。三，身死正亡。可是

个人主导的改革应付着巨大的危机，那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亡。其实张居正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明白了，他自己施政必然会遭到豪强权贵的疯狂报复，但是他毫不在意，决心弃家忘居以殉国家。可惜他没有想到的是，政敌的报复在他去世之后才展开，连累的是他的老母爱子和方兴未艾的改革大业。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逝，享年58岁。赠上柱国太师衔，赐谥文忠。张居正一死，年已20岁的神宗皇帝就开始亲政了。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管制之下，对张居正有着严父一般畏惧的神宗再也隐忍不住而彻底发作。半年之后，神宗迫不及待地把冯保逐出了京城，发配到南京孝陵去种菜。对冯保的处分是一个信号，那些久居官场的大臣们嗅到了政治风向的转变，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疏就纷至沓来，这些正中神宗的下怀。于是在张居正死后不到2年的时间，风云突变，神宗下诏剥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一衔，并夺势。随后下诏查抄张居正的家产。这次抄家是真正的人间惨剧，把封建官场的冷酷无情实施到了极致。京城的官员还没有到江陵，就先令当地的官员登录张府的人口，封闭房门，不许人们出门，以至于还没有开始抄家，就令十几口老弱妇孺被活活饿死。为了向皇帝有个交代，负责查抄的官员还对张居正的儿子严刑拷打，进行追赃，最后逼死了他的大儿子张景修。张居正的二儿子张茂修经不起拷打，最后屈打成招，自杀未遂。最终他与其弟张允修等人一起被充军。一代名相，十年帝师，在身后的遭遇令清明志士寒心战栗。这一系列的事变不仅全盘否定了一个辅佐神宗十年的老臣，多年励精图治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而明朝最后几十年短暂的复兴也变成明朝灭亡之前的回光返照了。自此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终于夭折，似乎是对张居正的报复，以神宗为首的满朝文武以敛财为风，从此明朝急剧衰落，积重难返，回天乏术。神宗推倒了张居正，也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推进了深渊。从明神宗20年开始，公元1592年到明神宗
28年级。

0: 结束。公元1600年，大明帝国接连经历了三场大的战役，分别是宁夏战役、朝鲜战役、播州战役。这三场大的战役被称为万历三大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再见了，
2: 美丽的平潭，
3: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4: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5: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3: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6: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5: 走了，回家了。
0: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7: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8: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

0: 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碳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

0: 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

0: 及和美誉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4: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

0: 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3: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4: Very organized，
5: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6: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7: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6: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2: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9: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0: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9: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9: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 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

0: 技术支撑，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2: 截至昨晚十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生命体征平稳，一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要下来了。
4: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丰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5: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4: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6: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4: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7: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8: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7: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9: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9: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

0: 摧毁三艘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所义、赵龙赴莆田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强调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1: 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9次会议闭幕，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
2: 福建受灾地区全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以赴保障民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近期我省经历了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特别是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大，给莆田等地带来了严重的山洪内涝灾害。昨天，省委书记周所义、省长赵龙深入莆田市部分受灾点，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基层干部和一线救援人员，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周所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守岗位，毫不松懈，咬紧牙关，连续作战，坚决筑牢防汛抢险救灾坚固防线。连日来，莆田市多地出现汛情险情，全市迅速启动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各方救援力量和基层群众同心协力，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城乡区华亭镇位于木兰溪中游，其下辖的多个村落在此次强降雨中受淹严重，发生内涝，部分老旧房屋坍塌，损失较大。周所义、赵龙来到西湖村源头村，查看西湖西漫堤溃口处，详细了解溃口抢险、救援调度、村民转移安置等情况，走进房屋受损的群众家中，关切询问灾后恢复、卫生防疫、通水通电等情况，慰问正在现场抢险救灾的消防救援人员和镇村干部，叮嘱他们要注意自身安全，克服疲劳和困难，努力帮助村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周所义说，面对极端强降雨，大家始终坚守一线，昼夜值守，处置险情，做了大量工作。希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不畏艰险，主动挺膺，以有力举措和严实作风为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中电科创城集中安置点内生活物资充足，各项设施完备，并设有临时医疗点。周所义、赵龙看望了安置在这里的华亭镇源头村、霞高村、山牌村等受灾群众，查看生活保障设施和医疗服务条件，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党委政府一定会带领大家早日重建美好家园。在检查中，周所义、赵龙强调，当前雨情水情虽然有所减弱，但仍然处在防汛抢险救灾的关键阶段，大家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全力以赴、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切实守牢安全底线，努力将灾害影响降到最低。要严格落实防汛救灾举措，持续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密切跟踪雨情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重点区域动态巡查除险加固，提前备齐备足救援力量和设备，一旦发生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要用心用情保障群众生活，妥善安置受灾和转移群众，做好情绪疏导和心理抚慰，严防转移人员擅自回流，确保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住所、有干净水喝，生病有医生救治。要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组织抢修受损的水电气路通讯等相关设施，对受灾房屋进行安全评估，加快修复重建，提高灾后重建的专业水平和质量标准，为群众生产生活创造更为安全有利的条件。要严密防范次生灾害风险，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紧盯沿河老旧房屋、切坡建房点等重点区域，做好巡查排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扎实做好卫生防疫，前移防疫关口，抓好环境消杀，加强疾病预防，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同时要注重深入总结，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应急机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领导吴锡林、王金福参加。
1: 记者施家红、刘广报道。9月4号下午，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9次会议在蓉闭幕，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围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开展协商议政，协商氛围浓厚，建言坦诚务实，达到了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目的。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梳理完善协商成果，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施策提供参考，要创新政策机制，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牵引，统筹优化顶层设计、政策体系、资源配置，构建企业出题、院所解题、市场阅卷的产学研融合模式，释放系统集成的倍增效应。要夯实平台支撑，主动对接国家科创布局，打造梯次衔接、功能互补。

0: 的创新平台矩阵，依托产业集群和链主企业搭建开放共享的科创平台，充分释放高校创新能力，形成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闭环，提升协同攻关的整体效能。要优化要素保障，加大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引导社会资本深耕硬核科技前沿领域，依托区位和侨台优势，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知识产权运营的配套服务体系，推动创新资源的深度融合。要涵育人才生态，立足产业需求，优化人才引育、学科布局，持续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激活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会议强调，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即将召开，要聚焦党代会确定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精心谋划好下一阶段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各项工作。省政协常委是政协工作的关键少数，要充分发挥独特优势，为助力我省系统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加快新征程新福建建设，多建真言，多献良策。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1: 本台消息，9月4号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和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开幕式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致辞并宣布开幕。郭宁宁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打响福茶品牌提供了重要遵循。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践行三茶统筹发展理念，发挥福州世界茶港、福州茉莉花茶双适宜等优势，加快打造线上线下交易平台，全力服务茶企业，做大茶产业，创新茶科技，做优茶品质，弘扬茶文化，延伸发展茶文旅、茶研学，促进福茶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努力把小茶叶做成带动经济发展、促进交流融合的大产业、大平台。会上发布了省级地方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开幕式前，郭宁宁等与会嘉宾前往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海峡两岸三茶融合展示馆、福建农林大学展区、福州茉莉花茶文化主题展区等参观。本届活动以中国茶世界响为主题，吸引700多家企业参展，全面展示我国茶产业在茶文化传承、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0: 记者林水杰、张荣报道。昨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福建省主场活动在福州举办，省领导张燕、林宝京、林瑞良、黄如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傅贤志、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中和等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为第九批闽江科学传播学者代表颁发聘书，为福建省科技馆分馆第八批福建省科技小院授牌，发布了科普图书《蔚蓝海洋科普丛书》和10条清新福建科旅行精品科普研学线路。活动现场，科学家精神主题展、闽人智慧古代科学家主题展等六大科普专题展同步开展，并设置人工智能互动区、科普知识竞答区等8个科普互动体验区，为市民带来多样化沉浸式科普体验。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将融合线上线下科普资源，开展8大系列科普行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昨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作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
0: 省发改委紧急分解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安排省级预算内投资共1.6亿元，支持宁德、莆田、漳州、泉州等受灾严重地区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本台消息，我省各地

0: 残留淤泥和雨后遇深死角，保持主干道赶紧上通。
1: 仙游县丰亭镇采取机械作业加人工精细清理方式，分区划片，逐路逐段推进整治，不少当地居民主动参与清扫。暴雨过后，莆田当地还针对市场进行调配，保障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在农贸市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蔬菜、肉类、水产等摊位全部正常营业，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市民们有序选购。市民陈女士：
2: 那个摊位的菜都很新鲜，价格跟平常一样。
1: 在宁德柘荣县，连日降雨让全县多个乡镇农田、种植基地、养殖设施遭受不同程度损毁。在乍阳乡五浦村，当地组织人员进驻基地，全面开展灾后清理，最大程度挽回农业损失。柘荣清河本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江慧荣：
3: 这边我们总共太子村的种子资源库总共有4亩多，差不多有1亩多是被泥石覆盖掉，目前是把这些淤泥啊什么把它清理掉，尽量能减少最小的损失。
1: 在龙岩武平县，受灾较为严重的灵岩村老城区街巷老旧，通道狭窄，弯道密集，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清淤除障和垃圾转运全部依赖人工逐段铲运。清淤工作结束后，卫健部门也迅速介入，全面部署灾后消杀和健康保障工作。灵岩村村民魏华英：
4: 早上很早看到我们的镇干部还有人民子弟兵上门手工帮我们清理门口的淤泥，真的非常感动。
1: 武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控股股长何家春：
5: 重点指导和培训村民对进水防污、背街窄巷、排水沟渠这些重点区开展前溢消杀。
1: 受强降雨影响，平潭北部生态廊道沿线突发时多处边坡滑坡，部分路段通行受阻。平潭综合实验区环发公司组织人员和机械设备进场，对滑坡点开展清障抢通作业。平潭综合实验区环发公司市政道路负责人陈友华：
6: 全域清除处置工作计划于下周二全部完成，持续加密边坡巡查。
7: 本台消息，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9月2号凌晨，一场短时强降雨突袭这里，过程雨量400多毫米，短时间内镇区出现严重内涝，整条中国白茶第一街基本被淹。内涝逐渐消退后，一边开展清淤消杀，市场监管部门也同步出台食品安全监管举措，明确受积水浸泡的白茶等农产品必须全部销毁，严禁翻新流入市场。内涝退去后，点头镇茶商林兴孝的店铺门口被清理出来的茶叶和包装散了一地。林兴孝：
8: 别怕，我这个不能喝了已经，还有底下还有很多老的牡丹、牡丹果啊，都在这下面。这种天灾你没有办法控制它，我们只能说收拾一下，从头再来吧。我们现在马上把东西整理好，马上要进入营业的状态。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天灾一次就被击垮，这个我觉得对我们年轻人也不应该。我们要重拾信心，我们是福鼎白茶很受益的一代人，我们要爱护福鼎白茶这4个字这个公共品牌。
7: 林兴孝粗略估算，仅自己店铺的损失就在100万元左右。这两天一家人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每年中秋前正是白茶出货的旺季，现在货发不出去，客户要安抚。一条街走过去，几乎每家店都在做着同样的事儿，把泡过水的茶叶包装纸箱搬出来分类清运扔掉。福鼎点头镇茶商庄先生：
9: 泡会的50来万，泡过水的直接扔掉，因为要保证茶叶的质量。我们说福鼎白茶很出名是靠的质量，所以没有质量我们也找不远嘛，所以不能因为我们这个天灾和大水我们就做亏心事，用那个浸泡的茶叶卖人家，那这不行。
1: 4号，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3万平方米的展会现场，700多家品牌茶企、23个政府展团齐聚，为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市场注入活力。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10: 本届茶交会设置名茶与茶创意设计馆、名茶馆、茉莉花茶馆三大主题展馆，传统茶叶、新茶叶、茶食品、茶文创、茶文旅等多元业态集中亮相，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福州茉莉花茶等一众名茶精品纷纷登场。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小鹏：
11: 我们展团既有传统的，比如说我们的高端茶、巴马茶叶，也有展示我们的新茶叶的近段的一个进展情况，还有我们的一些茶叶电商，我们同时也展现了我们的茶叶科技。 茶交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

0: 可以联系参加了五 G
1: 展会现场 AI 泡茶机器人等智能化科技产品格外吸睛，让传统茶文化焕发新活力。茶小牛 AI 泡茶机展区负责人陈长淼，
2: 目前它是可以冲泡600多种茶叶了，通过语音的一个控制，它就能够很好的给大家很快捷的呈现一杯品质好茶。但我们希望现在进入 AI 时代，有一个新的方式能让中国传统的千年茶文化能够更好的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海峡两岸酸茶融合展示馆同样亮点十足，台湾好茶、茶器、文创好物集中展出，两岸茶人以茶为媒，共叙情谊。台湾高山茶企业负责人李芷阳，
3: 我们主要的话是把台湾的高山茶带过来福建的这个茶交会，因为中秋将至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展会，把我们的特色产品带来这里，跟更多的同行或者是品茶的客人去做分享。
1: 展会还安排了60多场特色茶事活动，福建功夫茶100席、茶品鉴会、茶艺技能竞赛等轮番上演。本届茶交会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市民和采购商可以到现场品茗选茶，沉浸式感受闽茶独特魅力。
4: 本台消息，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成立，31名来自福建的运动员入选。这31名运动员中，12人参加过奥运会，13人参加过亚运会，18人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平均年龄24.2岁，共获得14个大项、39个小项的参赛资格。
5: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6: 闽超第13轮常规赛昨晚开赛，泉州队坐镇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接劲旅厦门队的挑战。经过90分钟激战，泉州队球员拼尽全力，以1-2悍服厦门队。台胞球员曾觉尊打进一球，帮助泉州队成为第2支攻破厦门队球门的球队。南平队主场迎战漳州队，90分钟战罢，比分维持1-1，两队进行点球大战，南平队罚进全部点球，漳州队罚丢一球，最终南平队6-4战胜漳州队。平潭队客场对阵宁德队，整场比赛平潭队采取防守反击战术，顽强拼搏到最后一刻，最终0-3负于宁德队。本轮比赛，龙岩队3名队轮空，莆田队与福州队的比赛因天气延期。
4: 本台消息，4号18:43，I-99870航班平稳降落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标志着福州美国安大略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首航。这是继布鲁塞尔福州航线之后，福州机场开通的又一条洲际全货机航线，为福建及周边地区连接北美市场架起了新的。
7: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9: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9: 那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9: 太慢了。
11: No。
9: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 绿色相伴。

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开。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

0: 烟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0: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4: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5: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6: 嗨，
4: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5: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98.5。
1: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4: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8: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9: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10: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1: 我的宝贝真乖，
12: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关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林温馨、魏慕涵、林子迪、高锦欣和李雅轩。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关小学的林温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条喜讯。2026年7月18日至21日，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丙组棒球赛在龙岩市连城县火热开赛。经过多日激烈角逐，平潭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脱颖而出，强势问鼎